0: 做细监测预警预报，尽全力争取防御工作主动，强化对龙卷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形成机理的科学研究，着力提升预警有效性和精准度。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同时妥善安置好撤离人员，确保人员不擅自返回。要科学精细开展流域水库群防洪调度，确保全流域度汛行洪安全。要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落细落实安全管控措施，滚动摸排，及时消除风险隐患，提前开展水库坝底和溢洪道的清沙清淤工作，确保坝基坝体安全。密切注意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风险，更加精准高效做好防范和避险工作，加强对来往船只的安全提醒和管控，坚决防止漏管、脱管。要做好抢险救援力量统筹，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夺取防汛抗洪斗争胜利。要前瞻部署周密细致，做好台风八危防御工作，以严阵以待，严防死守，打好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要压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我市在市委应急指挥中心收听收看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做肇庆防汛防台风工作汇报，市领导谢桂坤参加会议。广东台报道。7月8日，在收听收看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后，我市接着召开贯彻会议，市委书记张爱军视频调度部署我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到封开县督导检查防御工作落实情况。当日，市长徐小雄到高腰区督导检查。视频调度会上，张爱军实时连线封开县、德庆县、高腰区等西江沿线县区，调度指挥重点地区，加强洪峰过境防御工作。随后深入封开县江口街道防洪堤、封开县体育馆安置点、江口电站等一线，实地查看西江水位、堤坝巡防、水库防洪防汛等情况，看望慰问消防救援队伍，转移安置群众。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以万全之策做好应对准备，保障全市江河安澜。要全力做好西江洪峰过境防御工作，确保渡汛行洪安全。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全力保障群众食宿、物资、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要紧盯江河湖泊、水库堤坝、港口码头、山洪地质灾害点、城市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落细落实安全管控措施。要坚持前瞻思维、系统思维，密切关注台风八危动向，尽心尽责守护好广大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要抢抓国家水网建设机遇，以建设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护航高质量发展。在高腰区，徐小雄先后来到金渡镇、宋龙泵站、连安围等防洪点位，详细检查水利设施运行、堤防巡查值守、排涝应急准备等情况，强调要深刻认识当前防汛严峻复杂形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精准做好汛情监测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推送避险提示。要强化水利工程管控，保障水利工程安全稳定运行。要强化避险转移和应急备勤，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要压实防汛救灾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8日，市政协12届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加快美丽乡村示范带建设，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主题开展专题议政。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忠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通报我市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市政协通报专题调研情况，与会同志围绕主题积极协商建言。会议还举办政协讲堂，围绕主题做专题讲座。会议强调，要紧扣主题积极协商议政，更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任务落细落实。要把准发力方向 不断提升片区组团造血功能，要深化协商建言，推进民主监督，要主动履职尽责，为提升我市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水平凝心聚力。会议强调，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彰显政协担当作为，要立足本职岗位，围绕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实干建功，要切实增强履职责任感与紧迫感，提升履职质效，要发挥自身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与智慧力量。会议还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市政协副主席李健、何建浩、贤以良、林永红、李沁、于小军，秘书长谢先群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7月8日到7月9日，西江洪峰通过我市河段。峰开江口站于7月8日23时45分出现 19.96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7.8 米。9日9时水位 19.70 米，超警 1.90 米。德庆站于7月9日0时出现 16.02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5.00 米。9日9时水位 15.85 米，超警 0.85 米。西江高腰站于7月9日4时50分出现 9.06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0 米，相应流量39000立方米每秒。9日9时水位 8.99 米，其余监测到的江河水位均在警戒以下，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根据当前雨水情趋势分析，9日到10日两天，我市西江河段水位缓慢回落，仍将维持高水位较长一段时间，其余河流水位小幅波动。肇庆水文分局提醒，当前西江水位较高，沿江低围长时间受水浸泡，退水期间易出现险情，请重点关注西江沿江区域的防洪安全，仍需关注丰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等易受西江顶托的内涝风险较高的河流，请注意防御局部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和冰雹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肇庆水文分局将密切关注水雨情发展态势，及时发布预警预报，请加强关注。洪水期间，广大市民群众可关注广东水文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掌上水情订阅系统，订阅各县市区水文站点，自动接收实时雨水情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护能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峰开江口站于7月8日23时45分出现 19.96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7.8 米，9日9时水位 19.70 米，超警戒 1.90 米。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1: 今天是7月9日上午，我所在的位置是峰开县江口街道，目前西江峰开段洪峰已过境，水位开始缓慢下降，今天市面上人头攒动，烟火兴旺，和平常并无差别，丰开市民纷纷前来采买食材。
0: 记者当天在丰开江口镇看到，随着西江洪峰的平稳过境，市民开始正常赶集、购物、出行，洪峰来临前关闭的沿江店铺也在做准备营业的工作。丰开县江口镇市民曾先生，
2: 今年的话他提前通知了，就七号就全部搬走了，就没有什么损失，退了水我们才搞卫生的。
0: 丰开县江口镇市民聂女士，
3: 我的领导啊安排得几好，系啊，责任心好强，责任心非常，帮成啊啲咩民兵，成七八个志愿者，十几个加埋成20个帮我哋搬啊，所以话今次啲领导咧，啲县委啲领导真系好好，做得好好到家系啊。
0: 据悉，本次洪水能够平稳通过，依赖多部门多方联合协调调度，依托西江骨干水库群和堤防以及上下游错峰调度整套防洪工程体系，采用预泄腾库、上游拦蓄、支流消峰、干支流错峰、下游控泄等调度措施，大幅降低峰开的洪峰水位约 2.7 米，大大减轻了峰开的防洪压力。西江骨干水库如天生桥一级， 龙滩等蓝蓄洪水和涞水，玉江水库群如百色、西金枢纽等也进行了蓝蓄。西江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通过前期预泄，柳江洪水到来时蓝蓄消峰，有序控制下泄，大大降低下游洪峰水位。此外，省水利厅也对北江飞来峡进行调度，将西北江洪水错开，保证西江洪水顺利通过佛山，减轻珠三角防洪压力。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封开县水文中心主任王秀丽表示，西江河段水位正在缓慢回落，仍将高水位持续一段时间，请相关部门和沿河民众继续做好退水期间的防御工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小轮车自由式比赛将于7月10日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开赛。7月8日，肇庆代表团自行车队出征，派出5名运动员参赛，其中17岁小将潘雨桐实力突出，有望为肇庆代表团斩获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连日来，肇庆海事局执法人员驻守防汛一线，通过线上智慧监管与线下现场巡查结合，同步前置部署应急处置力量，全方位清除洪峰通航隐患，筑牢西江水上安全屏障。据市气象台预计，肇庆连日强降雨天气将逐渐停歇，9日我市仍有雷雨天气，10日起降水明显减弱，逐步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具体预报如下：10日起降雨大幅减少，多云为主，局部有分散雷阵雨，气温快速回升至35摄氏度至36摄氏度。11日至12日多云兼晴，局部偶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维持在36摄氏度左右，高温闷热天气特征凸显。受前期广西极端强降雨影响，西江上游涞水充沛，江河水位偏高。气象部门提醒，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需防范短时强降水诱发的次生灾害，同时需注意防暑降温，做好高温防晒措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日在北京揭晓，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8日，厦津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类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段拱类对接合拢。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环4航永胜号8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8: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盛夏七月，四湖嘅田野入边，稻浪翻滚，穗粒饱满，处处呈现稻穗低垂、稻谷飘香嘅喜人景象。进入收割季节，各地紧扣农业生产关键节点，扎实推进种、管、收全链条农事工作，用沉甸甸嘅丰收筑牢四湖全年粮食安全根基。记者喺四湖市黄田镇万洞村嘅田间睇到，满目翠绿同淡黄铺陈展开。即将成熟的早稻长势均匀，颗粒饱满，清风吹过稻田，稻穗摇曳，空气中弥漫住清甜的稻香。据了解，万洞村今年早稻长势远超预期，穗大粒满，结实率高，丰收在望。这个同科学的田间管护、完善的农技服务、先进的科技赋能是分不开的。据了解，今年四湖粮食生产最大的亮点是土地综合整治促发展，成功将蒸山、地豆、江谷、石狗等镇街道的成片撩荒地变为高产田，重点围绕稳面积、提单产、强防灾、优品质等方面切实展开工作，引入华农生态、新兴农业、丰绿源农业、德众等种粮企业，为四湖市春种粮食生产注入新的活力。与此同时，四会仲大力推广科技兴农，探索高效种植新模式，如深化同华南农业大学的产学研合作，重点推广节水抗旱稻、旱优78新品种同新技术，依托新兴农业等育秧中心推行机械化、标准化集中育秧，推行无人机飞房加农技稻田模式，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更好地实现省工、省水、省肥的绿色生态种植。夏收抢农时，夏种不空档。当前四会各地除了全力部署早稻收割工作外，亦同步启动了晚稻的育秧等备耕工作，抢揸时间衔接晚稻粮食生产，筑牢全年粮食安全根基。下一步，四会市将紧盯农时，严把农事，扎实管护，持续强化农技服务、农机保障、农资供应，扎实推进种管收全链条农事工作，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持续孕育丰收希望。仲夏时节，瓜果飘香，目前正是凤梨口感最佳的黄金时节。四会市下茅镇马碑村、江明村两大凤梨种植基地迎来采收，连片果园石果累累，清甜果香漫遍山野，绘就产业富民的生动画卷。记者走进凤梨种植田间，看到一棵棵金黄饱满的凤梨生长在绿叶之中，走近就能闻到阵阵的浓郁果香，切开鲜果，果肉脆嫩多汁，酸甜平衡，洗净就能够直接食用。现摘现尝的原生态风味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奔赴田间打卡体验。现在正值凤梨丰收季节，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不少佛山、清远、东莞等地游客专程自驾前来采摘游玩，感受现摘现食的新鲜体验。除了凤梨，果园内还搭配种植木瓜、释迦等特色热带鲜果。据介绍，果场最大的特色就是采收周期超长，凤梨采摘期可一直延续至12月，全年稳定产出数千斤优质鲜果。此外，当地的果场一直深耕本地市场，长期为四湖城区各大水果店稳定供货，深受市民欢迎。近年来，四湖市下茅镇还积极引导村民拓展特色种植品类，持续优化特色农业产业结构，鼓励农户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在乡土田野深耕致富产业，朝着田园秀美、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方向稳步前进，持续书写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崭新篇章。各位，这次四湖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1: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早晨，早晨，8:23同大家一齐刷新啊！现时呢个钟数，小周末星期五交通方面嘅状况啊，咁啊睇翻城区现时咧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啦。老地方比较多啦，包括咧就星湖大道咧就恒裕城对开，海日半岛对开呢个红绿灯位置咧，东往西方向现时呢个中数等等嘅车辆比较多嘅。咁另外咧就其实今日咧见到现时星湖大道嘅西往东方向咧，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呢个位置咧，同样亦都比较地车多啊。过咗我哋融媒体中心嘅大楼之后咧，往燕都大道方向过去咧，目前嚟讲呢一边车流量都较大嘅。咁另外仲有燕都大道同埋星湖大道双方向啦吓，咁啊交界呢个位置咧都系等等嘅车辆相对会比较繁忙啊。咁另外再睇埋咧就系呢个顺安路啦，见到现时顺安路咧喺图书馆前嘅呢红灯位置东往西方向，同样亦都系密密窒窒啦。咁啊以及咧就系敏捷城对开嘅呢个位置啦，顺安路同埋咧燕都大道交界嘅呢个位啊，都系东往西方向咧比较热闹嘅。咁另外再睇埋端州路东区嗰边咧，首先就望一望喺皇岗啊端州区人民法院对开嘅呢个位置，目前嚟讲嗰头咧唔知发生咩事，双方向咧等灯嘅车辆都比较多少少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吓。咁啊呢一边就属于咧就端州一路同埋咧就东湖路交界嘅呢个位置嘅。咁另外仲有就系喺端州一路同埋呢一个嘅新源路交界嘅嗰个位啦吓，咁啊即系三院行前少少嘅嗰度咧，咁啊都系咧比较地车多。咁另外再睇埋端州四路嘅西往东方向同埋古塔路交界嘅红绿灯位置等等嘅车辆，同样亦都唔少。仲有就系咧，就端州四路嘅东往西方向同埋端州路交界，端州四路同埋工农路交界呢红绿灯位置，星湖大道路口嗰度啦，都比较地繁忙热闹。咁啊，仲有咧就系端州建设三路东往西方向，咁啊同埋天宁路交界嘅呢个位置啦吓。嗰边等等嗰阵时，龙尾都接近去到咧，就中心市场对开斑马线嘅。咁另外再睇埋江江桥梁啦，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过去上桥位嘅位置咧，目前嚟讲都系比较地车流量大少少。咁大家去到嗰边，可能都需要大家花少少时间咧，就上桥啊吓。往南岸方向，我哋端州呢一边咧，稍微热闹啲嘅。咁今日天气非常之好啦，希望能够大家都迎住呢个朝阳咧，就不断向前啊。咁再睇埋咧就高腰区方面啦，见到现时高腰区比较车多嘅，咁包括江口大桥同埋咧就实中门前嘅呢个位置，咁现时呢个钟数咧就府前大街啦，叫做吓，咁东往西方向啦，等等嘅车辆亦都比较多。另外去到咧就系南兴四路高腰交警大队对开嘅呢个位置咧，目前嚟讲往马鞍方向过嚟咧，车流量都较大嘅，咁大家去到呢啲位置咧都要俾多少耐性，等我通过，小心驾驶啦。高速公路方面，现时呢个钟数我哋视线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嘅。OK， 呢次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1: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无聊热线
7: 2781949。

0: 林湾区，英林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6月27号至7月10号，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行。本届文化周以中葡文化商会四海皆为之音为主题，旨在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活动延续三城联动模式，依托澳门平台优势，联动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专业化和特色化水平。内容设计方面，文化周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并支持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在澳门站活动现场，演出节目丰富多元，随着澳门流行歌手点燃全场热情，巴西桑巴、葡萄牙法朵等表演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中葡文化的多元魅力，亦吸引了不少旅客驻足观看。香港旅客梁小姐：
4: 我觉得对于这里来讲呢，是比市民又多一些娱乐啦，还有就是比我们认识多一些中国和葡语是国家的文化。
3: 内地旅客张先生：
5: 我觉得这种表演的话可以就推广一下，这样子更了解一下这附近的文化。
3: 中葡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副秘书长李子慧表示，期望透过文化周这个品牌活动，以澳门作为踏足点，将葡语国家文化表演和产品等推广出去。李子慧：
6: 歌舞表演其实是我们其中一个文化周里面的一个环节，不过因为它的无论它的动感啊各样东西是比较受到瞩目的。咁我想歌舞表演又好，或者其他的不同的文化周的环节都好啦，我们都希望可以藉着文化这个元素呢，可以将葡语国家同埋我们澳门啦，同埋我们内地呢，可以拉近的。
3: 本届文化周青海站设于西宁塘道637广场，涵盖歌舞展演、经贸推介及文旅打卡。在青海站的歌舞展演部分，来自葡语国家的知名艺人和青海本地艺术家同台献艺演出。青海本土民族歌舞、澳门流行音乐及巴西、葡萄牙、法德国等葡语国家的特色表演轮番上演。青海红巨世界屋脊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生态旅游等特色资源禀赋独特，与澳门特区葡语国家天然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近年来，青澳合作从高层互访延伸到产业对接，从产品展销拓展至人民往来。本届文化周活动期间，青海企业和澳门企业还进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合作业务覆盖经贸、文旅和中壮医药等。

0: 领域。有签约企业就话，希望将青海特色产品带进澳门同葡语国家市场。澳门企业代表尹延平：
1: 我哋更多系希望咧，通过呢一次活动啊，可以挖掘到更多青海一啲特色嘅产品啊，好似我哋嘅牦牛肉或者系藏羊，甚至好多青海嘅呢个高原冷凉蔬菜啊，其实都系好适合呢个大湾区澳门呢个市场嘅。
0: 青海企业代表苏辉：
2: 签约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公司的医药产品在澳门注册。通过澳门这个平台出海，实现出海。我们的第一个产品也是青海省第一个医药产品，实现在澳门注册。
0: 据了解，除了澳门站和青海站的活动，本届文化周还在北京市朝阳公园贝壳剧场推出了系列文化交流展演节目，进一步扩大文化周影响力。今晚第十八届中葡文化周将在北京落下帷幕。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这个夏天，澳门的文化风景线异彩纷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为庆祝澳门历史城区新围成功21周年，7月澳门还推出相关文化推广活动及澳门历史城区教堂导赏游。澳门历史城区总面积 1.23 平方公里，包括核心区和缓冲区两个组成部分。核心区面积 0.16 平方公里，由22处历史建筑、8个广场空间以及连接各广场空间及历史建筑的街道组成。缓冲区在核心区外围，面积约为 1.07 平方公里，包括澳门特色的城市结构和空间布局、街道风貌，以及很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澳门历史城区200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1处世界遗产。新围成功后，澳门加快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进程。2006年设立文化遗产保护法例草拟小组。2009年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进行公开咨询。2014年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式生效。澳门历史城区设有独立篇章。2024年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正式生效。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林发音：
5: 活化利用呢，我们也看到最近几年以来慢慢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成果。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从中西药局到郑家大屋，到我们的湘家木业工会，一个一个建筑我们都把它活化了，把过去的一些历史的这种存在呢分享在当代，而且呢是通过一个很灵动的这种情况呢，继续不仅仅是分享在今天，还会传承在未来。它不仅仅体现在单栋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而是对整个文旅的一种推动。澳门作为一个文化的城市，作为一个旅游的城市，它所取得的成功都跟这种点点滴滴的很好的良好的保护有很大的关联。
0: 作为澳门文旅的头牌，澳门历史城区极具吸引力。根据旅客研究调查，世界遗产是吸引旅客访澳的重要旅游产品之一。为此，澳门各界亦都在度积极探索如何向访澳旅客展示这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林发音：
5: 我们有一个团队，专门做澳门历史街区文化历史的导赏讲解。这种讲解呢，它不是一种市场上的一种营运，而是通过一个专题的讲解呢，通过比较生动的讲解、深度的讲解，可以把过去的历史跟我们所看到的现在还有预见的未来呢有一个连接，知道我们的时空，一个很硬生生的建筑，我们通过一个很灵动的个人很有情感的一种表述呢，可以把人的故事、把建筑后面的一些底蕴深度的给大家交流等等，这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过去呢一直在深度的来推动。然后呢这个工作呢也推动底下呢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文化导赏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特区大家都从培训到鼓励到举办项目都在推动，所以导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澳门历史城区文化资源的活化

0: 提供了全新可能。通过 AR 沉浸式文旅导览，等澳门历史城区叠加历史影像、故事、虚拟导游，有利于打造一步一景一故事，强化文旅品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1: 其实文化遗产要怎么让可以更好的传播出去，包括对我们自己是市民或者是来到澳门的旅客，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遗产的价值更好的做好转化，让它真正的活起来。比如说澳门历史城区，我们有22处的历史建筑，8个广场，那我们澳门自己有很多自己本身的文化遗产，我们也有70多项的非遗项目。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去挖掘好他们的一些历史的价值，所以我们最近呢也是开展了很多的一些研究的工作，我们希望可以更好的深挖澳门的一个历史文化，去把它们分类好、归类好，这样子的话我们相信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领域的，比如说艺团也好、艺术家也好、文创人士也好，他们可以利用好我们挖出来的一些历史价值，做好它的转化，从而可以有更多的文艺的演出项目、文创文产的项目，包括电影、文艺创作、写作、科技的转化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怎么去把个文化遗产活起来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也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必须要铺垫好的工作。我们其实现在也开始有一些策略性的方向，希望一步一步把我们的遗产建筑、非遗项目等等都做好这方面的一些转化工作，所以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艺术创作可以是从这些深挖出来的成果转化出来的。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近年来，澳门获评为东亚文化之都、最佳亚洲会议城市、最佳会议商务城市，建立澳门文化中心、黑盒剧场等多项文化设施，持续支持本地文艺创作并推广至海外。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功能不断提升。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
4: 澳门的文化自信其实是典型的中华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中华文脉。无论时代怎么变迁，我们的传统的优秀的中华文化始终呢是作为我们澳门人的精神底色。数百年来，澳门妈阁庙的烟火一直没有中断，春节舞龙、中秋赏月、岐黄医道代代相传，我们始终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坚守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那么与此同时呢，在400多年的中西交融的这么一个过程里边呢，我们也造就了澳门多元文化相融的这个文化底蕴。大家熟悉的大三巴牌坊上面的欧式浮雕和它旁边的哪吒庙的中式飞檐可以说是相映成趣。大家走在澳门的街道上，看见葡式的石仔路和我们岭南的石板街也可以说是交织成景，这些无疑都表现着我们澳门的多元文化的底蕴。特别重要的是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澳门长期保持着繁荣稳定，这个也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始终牢牢地把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去拥抱多元的文化。我们以一基地的建设作为抓手，做好澳门文化建设的工作。一方面呢，我们筑牢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 特别是对我们青少年，让他们从小认识、学习、热爱中华文化，做好历史的传承、国学的传承、非遗的传承、民俗的传承等等。另一方面呢，也借助我们的区位优势、平台优势，让不同的文明在澳门对话、交流、互鉴，做好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这么一个窗口的作用。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澳门将继续擦亮东亚文化之都招牌，强化文化基地建设。从长远来看，澳门正规划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未来将依托这一平台整合现有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元优质的文旅体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1: 澳门代表我们中国获得这个东亚文化之都这个殊荣，我相信就是对澳门是一个文化历史名城是有一个认同，这个代表着我们过去几百年来的历史文化底蕴的积累的一个认同，其实也反映了对澳门有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一个认可。当然澳门现在我们也看得到演艺制度的建设了，也不只是只有特区政府在努力，我们在政策上我们是大力支持，包括企业，包括我们的全社会去举办更多优质的一些演艺项目，让在任何时间到澳门都可以看得到很好的演出。那另外在文化局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去办好一些盛事，我们艺术节、国际音乐节等等，其实澳门可以说从一月到十二月都有大型的一些项目在进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继续办好这种文化体育的盛事。那另外我们还有个计划，就是我们要做好我们这个澳门国际综合文旅区的一个建设工作，我相信未来建设这个项目呢，也是对澳门作为东亚文化之都也好，作为我们一基地建设也好，包括演艺之都来说都是有一个非常重要举措的。这个国际文旅区我们会优先推动我们这个国博文化馆的一个设计的工作，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已经选到一个建筑的团队来为我们设计我们的国博文化馆，然后之后呢再有序的推进相关工作。未来就是这个整个国际综合文化区它的那个定位，其实就是发挥好我们一中心一基地的这么的一个角色定位，也是希望利用好这个载体去做好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让我们真的可以去把这种文化交流，还有让我们的整个产业有更好发挥的一个引擎。对于未来，我觉得文旅区也它应该有很多新的业态、新的功能，也会跟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设施会有一个错位的联动，也是很好的一个载体，让我们大湾区包括我们的人才资源空间，包括我们的创作的项目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联动。
0: 澳门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众多文化类社团的积极贡献，这些社团不单止通过举办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充实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在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
5: 澳门的文化界非常活跃，有2000多个文化社团，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就希望集聚澳门文化界的力量来共同打造好澳门的文化基地，也一起来将澳门打造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我们不仅跟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建立了合作的联系，我们跟广东方面也建立了非常合作，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文艺高峰会以及跟广东省作协签订的合作协议，在人才共育项目合作方面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年来我相信通过文化界的共同努力，特别在内地相关省市的文化界的支持下，我们可以联合更多海外的文艺大家来澳门共同创作、共同展演，使得澳门的文化基地呢 这个形象能够尽快的树立起来。
0: 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介绍，在培养澳门本土青年文艺人才方面，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亦贡献良多。
6: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澳门呢也正在制定我们的第三个五年规划。澳门在思考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别关注青年人的成长。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成立三年以来呢，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呢是非常下功夫的。因为这三年，我们除了固有的自己的一些品牌的延续澳门的活动之外呢，我们特别组织了澳门青年湾区行啊，在去年呢有500位青年呢和湾区的各个领域的文艺家展开深层的互动和交流。另外呢，我们也有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就是在面向国际的这样一个澳门的平台上，为青少年搭建起演艺培训呐、包括互相的演艺的交流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我们在响应今年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然后澳门呢也成立了青年读书会，就是说在国家的这个大的框架之下，澳门青年读书会会举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这种阅读的分享各种形式，包括有名家分享有展演围读这样的形式。2024年呢，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参与了粤港澳小梅花少儿戏剧荟萃活动，这样呢是把三地的青少年通过中国戏曲的展演来实现对于青少年的美育的培育这通过三年的活动的举办，澳门的青少年呢，无论是在参与的人数和获奖的这种成绩上来看，都是非常亮眼和瞩目的。重要的是孩子们能够通过中国戏曲的学习去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精神。他们通过中国戏曲的唱念作答，然后从中收获了对于技艺的磨练，就是你要达到做成功一件事是需要不断的反复的打磨、反复的练习，然后呢，更重要的呢，它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收获了我们的文化认同、家国情怀。
0: 青年人有咗文化认同同创作能力，跟住落嚟要回答嘅就系如何产出嘅问题。而澳门本土文创品牌的培育正是将人才势能转化为文化产品，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影响力的一个缩影。从妈祖信族、哪吒信族等非为 IP 的开发到文旅产品的设计，澳门在这条路上已经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
6: 澳门在培育本土文创品牌上已经也有很多年了，我们也建立了自身的一些文创的品牌，比如说我们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IP 来进行的文创品牌的生产，像妈祖这信俗啊、哪吒信俗这样一类。那么在今天呢，我觉得应该利用湾区联动这样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就是我们不是做一次性的展览或者是展销活动，应该呢把这种机制做成常态化，就是联动展览、联动展销，能够联合其他的湾区品牌，就是除了澳门本土的文创品牌以外，我们还应该做成一个更大的湾区品牌。然后另外还是在于人才的培养，就是说除了我们澳门自身的文创人才的培养之外，更多的呢希望和大湾区的包括深河区的这种文创人才的联动，进行双向的交流、双向的奔赴。比如说内地的文创设计人才也好、营销人才也好，然后他们来到澳门来，能不能够参与到澳门的本土的文创品牌的设计，然后澳门的相对于同类型的人才可以交流到横琴，那么形成了有设计、有自己的 IP、 有自己的品牌的传播价值之余呢，最后打通的一关呢，可能就是要破圈，把线上营销的这样一个局限性去 打通，那我觉得可以利用横琴，利用弯曲的这样的优势，然后

0: 赛车。佢唔单止系一场速度与激情嘅体育盛事，更系一部流动嘅城市记忆。一条穿插于城市街巷嘅东望洋赛道，见证住澳门从小城走向国际都市嘅每一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1: 大赛车到今年是第73届，即使在这70多年来，整个大赛车的活动呢，都没有中断过，而且更难得就是它是用我们现有的一个城市里面的道路来举行。据我了解，这个道路赛车的路径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基本上也是我们这个6.2公里的一个东望洋赛道，也可以说它见证着我们澳门这个城市啊，从一个小城变成我们今天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它也陪伴了我们很多代人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不只是一个体育的项目，它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项目，也可以变成我们一个流动的一个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对待这个大赛车的时候，要成为我们像一个文化项目这样子去推广。所以我们未来也会有一些计划，包括我们在大赛车的期间，我们希望也可以结合我们这个澳门的一个文化底蕴，去让更多的一些现有的一些活动，包括介绍历史城区也好，或许是我们很多的文艺活动、展览活动，我们也去把它们包装成一个就是赛车期间的一个城市艺术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年我们也计划会朝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发挥好，就是一个文体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也会在周边的地区，我们也会去做好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介绍，我们还有些非遗的体验等等。所以今年我们希望在赛车期间，把整个澳门的这个故事，还有我们整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这个历史，然后讲好，也把它转化好。
0: 将大赛车咁样嘅城市盛事做成流动嘅文化遗产，系澳门以体育为载体讲述文化故事嘅一次生动实践。面向未来，梁慧敏表示，澳门仲可以喺国际文化交流中承担更多嘅责任。
1: 未来在国际交流上，我们会有几个新的工作，我们也希望继续做好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我们近两年我们也成立了我们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对文化遗产保护或修复的一个中心，我们希望利用好这个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平台，然后去连接世界各地。因为澳门的文化遗产修复，既有中式的建筑物的修复，也有西式的一些建筑物的修复，如果我们能够用好这个中心的责任，也可以联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在澳门进行一些文化遗产修复还有保护的一些技术交流，我相信也是可以发挥好澳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那另外，我们从去年年底，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的澳门国际文明互鉴论坛，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澳门其实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很生动很真实的一个实证，在澳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上，如果能够去举办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文明互鉴的一个论坛，我们把国际上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专家学者齐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文明互鉴对于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性，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推动更多的地方可以像澳门这样子能够有很大的包容性，从而有更多的文明互鉴的一个交流活动。那当然了，除了这些活动项目之外，其实我们平常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可以发挥好这方面的一个交流，包括我们很多的节庆活动，演出、艺术节、国际音乐节、国际幻彩大巡游，还有我们国际儿童艺术节等等，其实软性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很好的一个在国际交流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

0: 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记者郑允、贾文，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遇到山洪、泥石流的时候，应该怎样防范？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一个地区如果短时间内连续降暴雨，河水会猛烈上涨，漫过堤坝，淹没农田、村庄，冲毁道路、桥梁、房屋，这个就是洪水灾害了。如果发生洪水，我们应该怎样自救呢？首先就是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该按照预定线路，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等的地方转移。如果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底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板和木床等等做水上转移。第二方面，洪水如果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就要马上爬上屋顶、大树或者高墙，做暂时的避险，等待救援，不可以单独游水转移。第三方面，在山区如果连续降大雨，容易暴发山洪，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尽量避免渡河，以防止被山洪冲走，还要防止山体滑坡、滚石和泥石流的伤害。第四方面，是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者折断，就要尽量避得远一点，不可以触摸或者靠近，防止触电。第五方面，就是洪水过后要服用预防流行病的药物，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避免发生传染病。泥石流是山地沟谷当中由洪水引起的携带大量泥沙石块的洪流。泥石流来势凶猛，经常伴随着山体崩塌，对农田、道路和桥梁以及建筑物的破坏很大。居住在泥石流高发区的居民，在雨季当中更加应该高度警惕泥石流的发生。而在预防泥石流方面，首先就要随时注意当地气象部门在电台、电视台上面发布的暴雨消息，利用电话、广播等设施收听当地部门发布的灾害消息。当降大雨或者大暴雨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值班，一有情况就及时叫醒睡觉的人。第二点，就是时刻注意听屋外任何异常声音，好似树木被冲倒、石头碰撞声音咁样。而离沟道较近的居民都要注意观察沟水流动的情况，如果沟水突然断流或者变得非常浑浊，这个可能就意味着泥石流即将发生，应该马上撤离。第三方面，就是如果有关部门已经发出山洪泥石流的预报或者预警，就讲明上述以上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应该马上组织人员按照原定的疏散路线迅速离开危险区，到安全点去避难。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遇到山洪泥石流的时候应该怎样防范。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动听
5: 动听
4: 始于何时，
5: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4: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5: 畅行949。

0: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1: 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0: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弘扬宪法。
0: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2: 音乐在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小香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2: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是以叠字、词、句的结构以及平衡句式，这样可以增加读者的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3: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2: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蒸准头。
1: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3: 当画班庆祝画报，
4: 生活
3: 生活
4: 有咗色彩。
3: 音符跃
4: 动喺空气中，时光
3: 时光
4: 就奏出旋律。
3: 畅行九四九，
4: 畅行九四九，
3: 令生活
4: 令生活不再单调。
3: 每一坑
4: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2: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1: 遵守规定靠右行，逆向行驶惹祸端，逆向行车易堵路，不要误入单行路。
0: 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十分安心，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树立文明交通意识。
2: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2: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等等，要给你歌唱半生祝福，各样好运。一发一发，爱恋与工作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环保小知识，唔讲你唔识。
1: 煮饭提前洗米，并浸泡十分钟，可大大缩短米熟时间，悭电10%。
2: 自己动手洗车，两桶水就够啦。
3: 电器关闭之后，应该断开电源。
0: 食物应该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
1: 出门提前几分钟关闭冷气，温度唔会即刻升高嘅，但系可以悭电。
0: 洗衣机嘅弱洗比强洗嘥电，而且强洗可以延长电机寿命。
4: 参与节能环保，小事随手做到。
5: 夏夜热浪，
6: 都市灵感，
5: 汽水创意，
6: 灿烂调拍，
5: 灿烂调拍，
6: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5: 疯狂上分。

0: 燕让我哋挣扎着呼吸，燕让我哋时刻想逃离，或者喺你嘅指尖夹住嘅唔系香烟，而系生命。公众场合请勿吸烟，为城市，为他人，亦都为自己，拒绝吸烟，从我做起。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

0: 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政协八届二十次常委会会议召开，鼎湖区举行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公办学校七年级积分入学现场录取工作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8日，鼎湖区政协八届二十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听取了我区金融服务企业助力鼎湖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听取了区财政局、区工信局、区工商联、区行政服务中心汇报相关工作情况。会议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基。当前，鼎湖正处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做好金融服务企业工作，既是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抓手。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把优化金融服务、帮扶企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破解企业融资发展难题，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政银企多方工作合力，要发挥政协优势，持续助力全区经济发展，为鼎湖经济行稳致远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7月7日，鼎湖区教育局召开了鼎湖区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公办学校七年级积分入学现场录取工作会议，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纪委监委代表、家长代表、公办初中校长等到现场见证。据悉，6月1日至7月6日，我区已完成公办学校积分生网上报名、线下资料审核、区级审核、积分公示以及积分报名资料真实性审查工作。7月7日当天，录取了七年级积分生共1613人。家长可自7月8日起一周内自行登录鼎湖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查询七年级积分入学录取结果。区教育局将于7月10日通过鼎湖教育号微信公众号和鼎湖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公告栏，统一公布第二批积分入学学校及剩余学位数，请有需要的家长及时留意相关信息发布。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斗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思乡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系以叠字、词、句嘅结构以及平衡句式，咁样可以增加读者嘅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3: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

0: 通快报。
1: 7月10号星期五上昼嘅11:49，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现时西往东嚟到呢个红绿灯位置，需要大家减慢脚步，现时车流量系比较密集。再同大家望望顺安路呢度，顺安路现时东西走向都系路畅通嘅，星湖大道望翻嚟都系行车畅顺。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呢边，西江大桥嘅上落桥位置都系可以顺畅通过。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尼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深入部分企业项目现场，就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优化提升服务保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调研。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稳扎稳打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

0: 代化建设，努力在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找准肇庆定位，展现肇庆担当。要围绕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遇窗口，进一步做大做强主导加特色产业集群，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赛道，不断培优育厚产业家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昨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救灾、三农、招商引资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协同联动提升工作质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昨日，由肇庆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联合主办的“照亮童心公益同行”肇庆市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在肇庆市第一中学江滨校区启动，市领导吴抱水出席启动仪式。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于今天七时降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黄色预警。今天七时，西江封开江口，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水位 18.58 米，超警戒 0.78 米，警戒水位 17.80 米，左岸高程 21.80 米，右岸高程 26.50 米，水位正缓慢回落。预计封开江口于今天下午退出超警。肇庆水文分局提醒，目前水位缓慢回落，请相关部门和沿河民众继续做好退水期间的洪水防御工作。7月8日至9日，西江洪峰先后平稳通过肇庆全市河段，封开县江口街道沿河商家与市民逐渐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暂住在临时安置点的群众陆续返回家中。此次汛情来临前，封开县提前研判闻汛而动，水位监测、转移安置、志愿服务等环节有序衔接。期间，封开县通过官方平台及时发布水情信息，引导群众科学应对，以扎实细致的防汛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在黑龙江哈尔滨举办平安中国年鉴工作研讨班，会上通报表扬2025年度年鉴工作先进单位与先进个人，肇庆收获多项国家级荣誉，肇庆市委政法委、高邀区委政法委获评先进单位，市委政法委干部张达志获评先进个人。肇庆市委政法委作为广东省唯一地市代表，在研讨班上分享年鉴、宣发、学用工作经验。近日，端州区实施品味端州品质教育推进会暨兴研书院教育基金会命名活动举行，端州区为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和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授牌，持续壮大集团化办学矩阵。其中，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二中学。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办，各项目参赛名单陆续公布，肇庆共有五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是田径选手梁小静、孔莹莹，游泳选手李佳平，自行车选手李志伟，以及滑板小将朱元玲，他们将代表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本届亚洲顶级综合性体育盛会。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 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近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该省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广东全省常住人口超 1.28 亿，城镇化率超 76%， 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 67.55%。 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宣布禁止石油公司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日。伊朗外交部9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当地时间9日，韩国最高法院就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终审宣判，驳回尹锡悦方上诉，维持原判，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7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7月8日，德庆县公安局举办网络警务陈四儿在线平安合伙人专场开放日活动，拉近警民距离，提升群众对网络警务陈四儿在线工作的知晓度与参与度。活动中，平安合伙人代表参观了网络警务陈四儿在线专班，了解专班建设运行、警务线上巡查防控、安全宣传及便民服务等工作情况。活动还对积极参与安全治理、助力平安建设、平安合伙人进行表彰颁奖。大家并就围绕优化网络警务服务、深化警民协作、对陈四儿在线平台有哪些建议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市民林女士：
3: 今日的活动呢搞得很好，今后呢我会将继续积极参与群众的防治工作，主动呢传播安全的防范知识，抵制呢网络的谣言，带动身边的朋友和群众呢共同参与平安德兴的建设，同埋陈四儿一起做平安的守护者。
2: 此次活动进一步拉近警民距离，有效提升了群众对网络警务陈四儿在线工作的知晓度与参与度。下一步，德庆县公安局将持续做优做强陈四儿在线警务品牌，健全平安合伙人联动机制，依托平安合伙人优势，发挥其宣传、联络、监督作用，带动广大群众参与群防群治，夯实辖区平安建设根基。德庆台记者报道。百千万工程是我省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最重要、最关键的抓手。三年来，德庆县紧扣三年初建成效奋斗目标，鼓足干劲推动现代农业蓬勃发展，县城品质不断提高，在德庆县 2002.8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幅县城墙、乡镇活、乡村富的城乡融合新画卷已徐徐铺展。县城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德庆县优化县城空间布局，深化县城东拓西延、中部提升，改造升级城市主干道与老旧片区，国道321线德庆县城段改线工程预计年底建成通车，以高质量城镇更新改造提升功能品质， 推动县城品质内涵持续提升，持续深化农产品12221市场体系建设，做大做强贡干、南药、茶叶等特色农产品，培育更多德字号农业品牌，并重点发力互联网加农业，让优质农产品走进大湾区千家万户。此前，德庆绿茶成功入选2025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这张分量十足的国字号名片不仅意味着德庆县茶产业品牌美誉度、市场竞争力迈上新台阶，更直观印证了德庆县的土特产文章已越写越出彩。此外，德庆县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试点建设工作，通过加快建设龙母大剧院等重点项目、岳麓小双等精品示范带，做好金陵陨石坑的保护和开发工作的有力举措，引领旅游产业提质升级。同时，联合封开共同推进省第二批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打造跨县农文旅精品线路，持续提升德庆县文旅影响力。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4: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4: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

0: 时间方面来到12:13啦，收听呢度系上电台唱紧食狗，关注翻路况先。电台都出星湖大路东西双向嘅转灯过到啦，顺星花坛转位六轴七零增加仔，然后在公农路丁州路交界处路灯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当中西往东稍微 check 噶，中间嘅文明北路岸之单行驶转灯，进入去港八第一阵斑马线行街都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到被扭旧，体育中心南门四样如常噶，转咗大天桥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嘅话，中心市场对出嘅斑马线行街都放慢。车速噶，三条桥方面，月光大桥西靓仔，水影大桥冇问题，西港大桥端州上桥位小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落班啦，回家啦，入饭啦，所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啊喂！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港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车住畅行949，
1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11: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12: 夏夜热浪
13: 都市灵感
12: 汽水创意
13: 灿烂调频，
12: 灿烂调频，
1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2: 疯狂上分。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欢迎各位收听《康熙大帝》八十四集。
4: 上次嗰度张老老向五次友地讲起佢哋张家七百年前嘅一件往事，话佢哋张家嘅祖先呢系当地孔府第四十三代公爷孔仁玉嘅奶妈嚟。当年孔仁玉两岁大嘅时候，佢阿爹就被一个叫做孔末嘅家人害死。咁其实呢个孔末呢亦系外姓人嚟嘅。嗰个孔末害死咗老公爷之后，就召集孔府嘅伙计话，老公爷临死嘅时候讲落，就叫个孔末接引，仲讲孔仁玉呢系老公爷。

0: 妾是同外人生嘅私生仔嚟，唔接得孔氏香烟，叫人捉嚟杀死。咁孔府上下嘅人等，早就俾呢个孔末攞钱收买晒噶咯。咁当其时，成班人就叫生晒，拎住灯笼、火把、刀枪、棍棒，就冲去奶妈张氏屋企啦。咁呢晚，张老老一家人欢欢喜喜拜完月，啱啱想瞓觉嘅，听见屋外边啊冚冚声人声，就唔知道出咩事啊！一开门，原来孔末带住几十个人就涌咗入嚟，一下将张氏吓到定晒形啦。只见孔末手度拎住一把立立令嘅大刀，逼张氏立即交出孔人玉，如果唔答应嘅就满门杀绝啦。张氏震腾腾咁就行入房，见到自己最小嘅仔同孔人玉喺炕上边就争紧月饼食，咿咿呀呀四围爬。佢埋一手抱起孔人玉，锡咗啖，啲眼泪水就掂流啦。咁啊，啱啱想抱出去交俾呢个孔末嘅，谂下谂下又唔舍得噃，咁啊，于是就抱起自己嘅亲生仔九儿啦。九儿呢阵时，两只手仔拎住月饼就猛咁塞俾张氏，
1: 娘食啦食啦。
0: 唉，咁就喺呢阵时，房门砰声俾踢开，孔末一步啊冲入房，杀气腾腾咁啊问：边个系孔人玉啊？嗰两个细路见到咁嘅阵仗，吓到哇声啊喊啦！佢哋母子三人就抱成一团，喊到天昏地暗啦。张氏个心谂：我衰衰地都有三个仔啊，但系孔家就得孔人玉呢一条强啦。谂到咁，佢就把心一横，抱起自己嘅仔九儿就递俾孔末。九儿又惊又怕，就死死揽住张氏条颈唔放手噃。
1: 娘，我惊啊，我惊啊！
0: 张氏就拍下九儿，将炕上边嘅糖果月饼咧就执晒俾个仔。
1: 仔啊，唔使怕，唔使怕，一阵就冇事噶啦。
0: 咁于是乎，孔末咧就认定呢个细路就系孔人玉啦，一手抢咗过去，当场就将佢杀死。后尾为咗避祸，张氏全家出走，喺石门一带嘅深山里头就住咗十几年。张氏日夜纺线织布，同人哋做帮工、绣花、洗衣服，赚到啲钱啦，就攞晒出嚟供孔人玉读书。到咗后唐明宗年间，孔人玉进京赶考就金榜高中，朝廷授佢任大学士。佢翻嚟接张氏进京啦。到呢个时候，张氏先敢将嗰件事咧向佢讲明白。孔人玉听咗张氏嘅诉说，就留夜赶翻去京城，将自己悲惨嘅身世咧就写成折纸呈俾皇帝。皇帝龙颜大怒，就发兵嚟曲阜捉拿孔末，就碎尸喺京城。孔姓人断咗宗嘅世家咧，咁先由孔人玉接翻，咁佢就系孔家嘅第四十三代宗兴祖啦。孔人玉做咗孔府嘅衍圣公之后，就不忘奶妈舍子救主同养育教诲之恩，就请皇上恩准，就奉张家为孔府嘅世代恩亲啊。老老系官称，就传俾张家嘅大心抱嘅。每一代衍圣公接恩，都要恭恭敬敬咁送上一支龙头竹节拐杖，咁而家已经传咗二十代㗎喇。攞住呢一条拐杖，连衍圣公爷都可以打，就咪话孔府嘅上下人等啦。嗱，咁五次我哋听张老老讲到呢处，李云良忍唔住就哈哈笑喇喎。
1: 哦，哈哈，怪唔知今朝早老老一话攞拐杖啫，就吓到孔令培啊走夹唔唞啦，哈哈。
2: 张老老就话啦，佢算咩东东啊？七百几年嚟，孔府同张家辈辈有亲。呢，我个大女就是当今衍圣公嘅夫人。我哋张家并唔睇中呢一啲嘅，但系孔府系圣人嘅后裔，天下敬仰，最讲究。

0: 就是一个礼字，一个信字。孔令培如果真系咁喺我呢度捣乱，俾孔家嘅人知道咗啊，唔煎佢皮拆佢骨就怪啦。啊，系啦，家阵好夜下啦，你哋早啲瞓啦。而家两位知道我老老嘅身份来历，唔使怕啦，你哋安心养伤治病。孔府嗰边呢，仲有几个年轻嘅举子，嗰一排我叫埋佢哋过嚟。跟住先生听下课学啲嘢都好啊。张老老讲完就起身行出屋。伍子友同云娘睇住佢个背影，心情几耐都平静唔到啊。嗱，虽然由虎牙道逃走咗李宇良同埋伍子友，张老老呢又赶扯咗孔令培，延州知府郑春友呢就照旧决定处决所有嘅在押罪犯喎。佢原因好简单，伍子友既然出走又捉唔返嚟，佢呢个知府就做唔成啦，要即刻逃往云贵。喺狱中在押嘅30个死囚，除咗4个系盗贼奸淫嘅刑事犯之外，咁唔系喺云南哗变返嚟中原嘅官员，就系、是、中三郎会众嘅反叛。自己嘅真面目如果一旦暴露，上头就要重新审核，俾呢啲叛贼从郑春友手中活住出去，咁有咩面去见平西王啊？所以当孔令培返嚟报告喺曲阜冇法子捉拿伍子友嘅消息之后，郑春友先系一阵恐慌，跟住忽然间爆发出一阵狂笑咯噃，谂唔到我郑春友惨淡经营，智谋用尽，照旧系镜花水月，水月镜花。听佢笑得凄厉古怪，孔令培吓到呆晒啦噃，太瘦啊！你咁系太瘦。已经冇咗太瘦啦。令培，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我喺呢度1年半，你知唔知我刮咗几多啊？孔令培眼定定就唔敢回答。你唔好意思估系咪啊？话俾你知，我贪咗15万，我已经将呢15万分开3份，一份就俾咗平西王，一份俾咗朱三太子，剩低嗰5万呢，我就用嚟打点身边嘅人。所以对于当朝，我算得系第一庄官；对于平西王同埋朱三太子，我就是第一清官了。如果我有什么不测的，请你将这些说话同我全遍天下。哎呀，咁点会呢？伍子友都未出兖州，我哋仲可以想法子捉拿㗎嘛。郑春友就阴阴嘴笑下啦。我手中如果有兵，仲使你讲咩？可叹可惜啊！朝廷竟然冇喺兖州驻兵，你哋孔府有兵，之后唔听你嗲嘅、啊，太瘦啊！你咁你如果走咗，我点算好呢？郑春友就冇出到声，埋喺台边提笔写咗张条纸。又好小心盖咗自己嘅官印，交俾孔令培话：嗱，你攞呢张条纸去银库度提1万银票，远走高飞啦，到云南或者到北京投靠世子吴应熊都得噶啦。哦，咁太瘦啊，你呢？
1: 我放心啦，我唔系傻嘅。
0: 今日四门齐开，处决完在押犯人之后，我都要执嘢走人噶啦。郑春友讲完就不走龙蛇，文笔加点咁亲自起草杀人嘅文告，写好晒，见孔令培仲戆居居咁坐喺度，
1: 你就唔走？做咩啊？
0: 我怕五次有抄我家，
1: 哎呀，角都冇啦，仲边有家呢？
0: 讲个消息俾你听啊！我表弟朱富祥喺固安俾罢官之后，就喺山东嘅普渡固同大响马刘大巴占山为王，聚集咗700多人。我已经写信叫佢留意啊！佢知道始终情由，又岂肯放过五次游呢？郑春友讲下讲下，就除咗挂喺墙上高嗰把长剑，抽咗出嚟，弹一弹，嗰把剑嗡嗡声震。
1: 我而家最嬲嘅就系王府堡主，
0: 系王爷点解会选咁一个人嚟办呢件大事呢？如果唔系佢怠慢心软，我郑春友啊点会有今日嘅大祸？孔令培仲喺度戆居居听住郑春友嘅说话。点不知郑春友忽然间一剑杀声刺咗过嚟，孔令培躲闪不切，嗰把剑嚓声穿到佢背门后边。
1: 你
0: 孔令培怒目圆睁，死撑住唔肯扑低。
1: 你咁系为咩啊？你讲出嚟，等我死得明白啊！
0: 郑春友拎起杯茶饮咗啖，笑眯眯咁就话啦：
1: 爱国者不能爱家，爱家必然惜身，而惜身者必然卖友。我咁系成全你，五次友知道我杀咗你，仲会抄你家咩？啊！
0: 孔令培碌大眼听完，噼啪打低咗，无声无息咁就死咗啦。郑春友掹出嗰把剑，扯张台布过嚟抹干净，佩戴上身，就出嚟反锁翻到大门，气宇轩昂，面色松容咁就行去签押房。嗱，所谓签押房呢，就旧阵时啊喺衙门里头最话到事嗰个官员嘅办公室啦。今日西塞市刑场到啊，阴风惨惨，杀气腾腾啊！32个刀斧手就一式着住红衫、黑腰带，打出右手臂，磨得立立令嘅鬼头刀刀口向外，宽厚嘅刀背呢压喺毛神神嘅心口度。咁呢阵时企咗咁耐，佢哋有啲唔耐烦咁抌下脚。咁刑场四周围就布满衙役，连支院衙门嘅人冚棒掉晒嚟啦。喺正中向南嘅一座高台上高就摆咗一张公案，几十支亡命签牌呢齐齐齐就摆定晒。郑春友着住新速速嘅官袍，企喺公案后边，拎住朱砂笔，毫不犹豫，毫不马虎咁喺逐块亡命签牌度剔勾，再交俾司书就发落去。只见各班官员已经到位，郑春友就吩咐：
1: 预备，本府亲自监斩。
0: 喳！下边行雷咁应咗声，跟住就推住插住亡命牌嘅犯人出嚟。睇热闹个老百姓就一阵骚动，个个伸长颈喺度睇咯。咁突然喺人群之中就传咗一个细路仔嘅叫声：
2: 咪住，人命关天，口话无凭。知府大人既然系奉上命杀人，就应该攞出公文嚟俾大家睇下。
0: 咁刑场到行刑嘅、受刑嘅、睇热闹嘅，同埋嗰啲衙役，俾呢一声叫声就吓到戆晒咯。哇，边度嚟嘅傻仔呀，咁大胆竟然喺呢种时候执知府大人嘅鸡脚。郑春友听咗就更加吓惊， 但佢知道此时此刻就唔可以犹豫，亦唔可以耽搁，碌埋面口就大喝一声话：大胆人嚟，将呢条友仔捉起身，一齐蒸发。咁有几个衙役就即刻扑埋嗰个细路度啦。点知嗰个细路一唔避就二唔闪，反而照行过嚟。佢步发轻灵，出手快捷，众人都未曾睇清佢个样啫。咁跑喺最前面有一个差役咧，已经俾佢捉住啦。只见嗰个细路仔一手就拧咗个差役嘅手去背后，另外一只手咧抽出腰间嘅佩剑，嚓一声，差役嗰只手就成只跌咗落地下啦。哇！刑场周围就发咗一片惊呼。那个细路仔就牙刷刷咁企喺刑场中间啦。郑春友，睁开你个狗眼睇下，系你青侯爷嚟咗啊！后面仲跟住阴差大人添，你个狗官仲唔落嚟接驾？随住佢咁样讲法，有几十个教委冲开人群，唰唰唰，一路就操入刑场啦噃。众人簇拥住一位神态庄严嘅女子，同一位气宇轩昂嘅将军。只见嗰位将军照直行埋监斩台，一下戚起郑春友，啪声就掉咗喺地下。拧转头向住嗰个女子就话：请公主升座。嗰个女子就昂昂然行到中间，只有怀抱住佢一块立立令金灿灿嘅令牌，不露自威咁讲啦：郑春友，你知罪吗？郑春友就趴喺地下嚟，担高头望下，见到金牌度刻住四个大字：如朕亲临。哇！吓到个魂飞魄散，系天子令箭。佢知道依一下玩完啦，但系又唔甘心咁样束手避擒。佢强自镇定咗下，担高头就问咯：是下官无礼，阴差大人按临兖州，既无停机，又无上献召会，只系靠一块金牌就不足为凭嘅。况且自古以来，边有女流之辈任阴差大臣嘅？一定系刁府恶奴冒充阴差，要嚟劫持法场，图谋不轨。嘿，佢越讲越狼胎，竟然对住台下嘅衙役就大声叫啦：人嚟，将呢个冒充阴差嘅刁府同我捉起身！台下嗰啲衙役咧，仲喺度彷徨。郑春有块面啊，早就被啪声冚咗一巴。嗱，冚佢嘅正系嗰位将军。只见佢话：狗奴才，胆敢如此放肆！听住啦，我系奉旨出巡嘅上柱国将军和硕额驸孙延龄，上座嘅乃系阴差大臣，天子御前一等侍卫和硕公主孔四贞，仲唔跪低参拜？听讲阴差竟然是和硕公主夫妇啊！郑春又吓到成个瘫咗喺地下，再都爬唔起身啦。嗱，睇热闹嘅人呢，早就听讲过，本朝有个独一无二嘅女侍卫，咁边个唔想睇下呢位大名鼎鼎四格格嘅风采呢？人群中就即时骚动咯，但佢哋唔敢逼上嚟，只喺度窃窃私语，喺度议论。咁刑场上嘅气氛，霎时间就倒转过嚟啦。郑春友带嚟嘅衙役快班刀斧手，一个个冇离心机咁企喺度，就唔知点好。而嗰班待斩嘅囚犯呢，眼中就并发咗希望嘅火花啦。嗱，各位，所谓恶有恶报啊！郑春友啊想杀人灭口啊，点知而家咧就落入孔四贞嘅手中，点样处置佢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6: 扫码成功。
7: 妈咪，那里有空位。
8: 好了好了，知道了，宝贝儿，

0: 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 哦，我知道了。
0: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0: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3: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无身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4: 老公，你看，我收到信息说我们儿子在外面打架，现在要转钱过去才放人啊。
5: 哦，隔壁邻居陈姨前几天也收到电话，问她的信用卡是不是在泰国消费了20万。
4: 啊，这么多？但是我最近天天都看到她呀，没可能出国啊。
5: 陈姨连信用卡都没有，出什么国啊？
4: 想不到骗子的作案手法这么落后。
5: 现在的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事都要小心点。哦，对了，等一下你过去看看我们儿子有没有做梦打架打到地下床了，如果醒了揪一下奶粉补充一下体力。
3: 陌生电话不牢靠，反复查询很重要。
6: 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7: 大家好，我是一度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度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8: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7: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也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9: 米家，
10: 请你节约用电。
11: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12: 系啊，一个滴水嘅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咧就系25吨水啦。
11: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12: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13: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嘅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14: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5: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14: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

0: 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1: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1: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4: 肇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心窝。
5: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6: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春夏，
5: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6: 佢钟情你沙洲浩瀚与苍穹
7: 讲八卦，
6: 与苍穹
7: 讲八卦。
5: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6: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5: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好似
5: 笑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
5: 包保闭翳。
6: 共昨天中午一点，
5: 喂呀翻埋嚟，
6: 并肩同行，
5: 晴朗出发，
6: 常欢加烟，
5: 笑到咔咔声。
6: 记得
5: 准时收听。
6: 俾啲 echo，
5: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We are family。
1: 七月十号星期五的日子，今日咧就全城好多小学生咧就已经系上学礼啦，因为上午嘅时候啊，咁啊各自都攞得你哋心仪嘅成绩啦，同埋呢个奖状，诶，恭喜晒！好啦，各位小学生嘅家长们啊，各自保重啦，好似我都系啊，新收就回巢啦，拉开咗长达差不多两个月的呢一个暑假，哎，各位啊，各位家长拗爆个头，睇下有咩要安排好啲细路哥啊，做该做嘅事情啊，咁样啊，系，我哋都努力紧，睇下有咩该做嘅事情要佢哋做好佢啊，咁先就可以迎接呢个美好嘅暑假啊嘛，吓、啊、吓、啊，走起来，喂，各位打个卡先啦，未加卡嘅朋友，未加微信啊，加卡呢度。
2: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喂啊！
1: 好，全世界翻埋嚟啊！加我节目微信实时互动，打个卡先。没有隐衣嘅第五日啦，继续我喺度，我就大佬辉喺度讲啦。话，2026年嘅7月10号啊，没有隐衣嘅第五日。

啦，咁我喺呢个南岸迎风家园嘅西门打卡咁样啊。好，收到啦。阿莫敬又话啦，星城广场打个靓卡先啦。阿迪又话啦，哦，星期五啊，我挂住隐衣嘅第五日，我喺英华打卡。香边咖啡话我系打卡先，多谢你啊。从唔拣食嘅话咧，就话啦，准备食饭啦，打卡咁样啊。最尾人嗰个正会打卡，又有钱剩啊，打卡。好啦，咁啊，雨一直下又话啦，小周末打个靓卡，欢哥，听日估计西班牙会晋级，好啦，稍后时间会同你估噶啦，真系啊，好啦，海之华又话啦，食个靓饭打卡咁啊，好，继续我爱一碌骨就讲啦，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挂住隐衣嘅第五日，星岩西门打卡，哇，多今日话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挂住隐衣嘅第五日，倒计时20日打卡，啊，咩倒计时？好啦，跟住咧就大佬辉话下午3点开散学礼，我下午先开咩？佢话听日开始放假啦，咁啊，啊，即系啲班神兽放暑假啦，神兽放暑假啦，各位啊，啲暑假有乜安排啊？可唔可以教下路教我啊？全新暑假。投奔初夏，暑假系咪应该俾佢安排好啲充实嘅活动？做作业、做家务嗰啲都唔够啊！做世界啊，不如就吓，各位高手、各位家长们，你屋企啲神兽点安排暑假？喂，教教路，教教小弟我啦！唉，真系请教一下，集思广益啊！

喂，咁啊，醒醒眼先啦，打个卡喂，食紧饭嘅话，我陪你啦，唉。勇往向前，我话食饭，中午听节目打卡。大佬辉影埋啲作业嚟啦，句子训练暑假衔接。大佬辉话暑假安排好噶啦，哦呢啲我都有啊，嗯，使小钱办大事，有乜嘢好多个暑假作业啊？即系我都放过暑假，我以前咧，我啱细个即系低年级嘅时候咧，我会先做晒个再放假，慢慢咧就唔系啦，玩咗先啦，玩到临尾，哎，搏搏杀先啦，真系。

好啦，各位，啊，咁啊，又系时候睇睇我哋世界杯嘅啦噃。呀，大家有冇睇琴晚一场晒法国对住摩洛哥？咁啊，连续两届落嚟咧，就法国都系送走咗摩洛哥噶。咁啊，呢个两。

0: 非洲之光摩洛哥亦都系结束咗咧2026年嘅美加墨世界杯啦。咁啊，最终咧就凭借住麦巴比嘅入波，虽然系射失粒十二码，同埋迪比尼嘅入波2-0干手净脚。咁啊，的而且确讲个人能力嘅话咧，同埋呢个卡士阵容咧，法国就肯定系劲抽啦，吓2-0啦。啊，有 friend 估啱嘅，咁啊估啱嗰个 friend， 我啲私信咗咧，你要加兄姐老闆娘的微信就拿這個個人套餐了。昨天場波呢我沒有看，真的要上班嘛，但我一瞓醒覺我即刻看看你的新聞，都 OK 的。扯咩，真的是這樣的啦。連續兩屆世界盃呢，摩洛哥都是被這個法國隊淘汰的，真的沒辦法。其實說到白，就是摩洛哥呢成支隊就法國二隊，即是你入不到法國一隊那些，哦，我選擇我為摩洛哥效力啦，咁即係等於正選踢後備啫，實力就肯定爭啲距離㗎啦，合情合理啦，合法。咁啊，西非嚟喎，即係講緊啊，麥巴比呢就入咗粒波之後呢，喺射手榜方面呢都幾靚仔㗎啦。咁連續兩屆嘅世界盃都單個杯賽啊，都係入咗八粒波㗎。咁啊，依家成績非常之可觀啦。
1: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黑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嘅罚球就攞晒彩。
0: 咁啊，见到咧暂时排喺射手榜嘅咧有阿根廷嘅美斯啦，八粒波啊，麦巴比系八粒波嘅，马哈兰就哈兰啦七粒波，马哈利卡尼咧就六粒波，迪比利都有五个波啊。咁所以你睇下法国斋两个前锋麦巴比搭住迪比利，两个人都炒咗送咗呢一个13粒波，几恐怖啊！嗱，助攻榜方面又犀利啦，又系法国嘅边个奥利斯，我都话前场三叉戟，射手榜又系法国，助攻榜又系法国，即系基马良斯又唔好踢噶啦，系嘛？基美良斯嗰啲巴西都翻屋企啦。跟住你不知一想，我哋就要估下咧，喺今晚凌晨3:00开波嘅西班牙对住比利时嗰啲一场波啦，各位。耶马尔对住奇云迪布利。

咁啊，睇下会唔会即系比利时方面继续都收埋奇云迪布嚟做后备啦。即系俾阿迪比迪拉克出嚟踢住，咁其实上一场比利时晋级嗰场淘汰美国嗰场波，佢头顶脚踢都即系好几粒波噶，好波噶，你以为系咪先？咁当然啦，西班牙嗰边咧就可能好多 friend 更加会 support 佢啦。不过你哋咧啊，好啦，又系时候送泰之味个人套餐嘅时间。你认为西班牙对住比利时边一支球队会顺利晋级到四强呢？欢迎你将嗰个国家队名字发嚟我微信私信私信私信，再讲多次私信 BOBBY 0758 Bobby 0758恭候大家。

阿哥扯，即系讲真一句，其实我更加希望即系问心啦，我想俾你时入嘅，即系唔知俾啲情怀，话晒喺黄金一代系嘛，古图奥斯啊，卢卡古，咁啊韦素，咁啊都系韦素冇点睇啦，咁啊仲有奇云迪布利，啊即系入个四强，咁再唔小心入个决赛，咁都好啊，系嘛？好啦，好多俾估紧噶咯，读读先。大佬辉啊，耶！法国晋级啊，跟住莫劲又话啦，西班牙啦、啊，又话阿 Dotcom 就话啦，比利时啊，海涛又话啦，金道打个靓卡，好嘅收到。香槟咖啡话西班牙，系咁啊，大家你点睇？

0: 喺度欢迎留言俾我啊，可以 BOBBY0758， 记住系 Bobby0758 私信我。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喂喂，你咧？
3: 喂啊，爸爸嚟！
0: 充耳不闻就话啦，我就梗系撑西班牙啦，睇耶华尔咁多人踢，好波嘅。另外可唔可以点首歌呢？唉，睇见啲细蚊仔放假，谂起自己以前放假，周围都可以玩，依家周围都冇得去，要翻工。帮我点翻首陈冠希嘅《Everywhere We Go》，又得啫。你肉体去唔到，精神上出发，我都冇问题、啊。上车啦，兄弟！

练吓，从间食嘅话就哇减肥餐咁样，系咪咁正啊？咁犀利？大佬辉又话啦，比利时赢得唔得咧？得，你估系啦。海涛又话啦，撑西班牙啦，我都2-1啦咁样。喂，大家你哋都可以估噶，竞猜下赢取呢一个太子被送出嚟个人套餐啊。咁啊，点样玩咧？就好简单，即系加个节目微信 BOBBI0758，Bobby0758，然之后将你觉得心仪会出线嘅嗰支球队发过嚟俾我 OK 噶啦。究竟系西班牙定系比利时？

阿邢彩兒唱歌真係幾特別。你話佢好認真咩？又唔覺。你話佢唔認真咧？佢又死認真。但係佢又唱出咗一種 hea 地，又 hea 得嚟，好似我或者你好唔好聽，總之我爽咗先嘅感覺。呢啲咪生活啦、啊，我活著不為別人，只為我自己高興。

系咪有 feel 咧？好，继续。云上嘅小白蕉话：我又点歌？佢点样咧？我要点郑中基嘅《玩咗先至瞓》。

0: 又啱喎。不過放假啲膝頭窿咧，即係呢兩日俾佢癲癲啦，癲完之後咧，
1: 你有咁爽？哼！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语今晚同笑玩到狮子饭。喂，各位兄弟，问真嗰句啊，问心啊，即系你对上一次通宵系同 friend 玩，系几时嘅事？通宵啊，通宵系玩喎、啊。玩到狮子饭。哇！我對上一次通宵，我完全想不起是幾時啊！真係係玩嘅就通宵啊！你哋咧？你對上一次通宵玩係幾時啊？

0: 系啊，好多 friend 话吓通宵玩，系啊，谁人冇青春咧？话玩未试过通宵啊，咁你咪试下咯，玩我要，喂，转头继续同你倾偈啊！
1: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2: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兆清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深入部分企业项目现场，就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优化提升服务保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调研。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稳扎稳打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努力在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找准肇庆定位，展现肇庆担当。要围绕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遇窗口，进一步做大做强主导加特色产业集群，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赛道，不断培优育厚产业家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昨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救灾、三农、招商引资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0: 的精神，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协同联动提升工作质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昨日，由肇庆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联合主办的照亮童心公益同行肇庆市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在肇庆市第一中学江滨校区启动，市领导吴抱水出席启动仪式。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于今天七时降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黄色预警。今天七时，西江封开江口，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水位 18.58 米，超警戒 0.78 米，警戒水位 17.80 米，左岸高程 21.80 米，右岸高程 26.50 米，水位正缓慢回落。预计封开江口于今天下午退出超警。肇庆水文分局提醒，目前水位缓慢回落，请相关部门和沿河民众继续做好退水期间的洪水防御工作。7月8日至9日，西江洪峰先后平稳通过肇庆全市河段，封开县江口街道沿河商家与市民逐渐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暂住在临时安置点的群众陆续返回家中。此次汛情来临前，封开县提前研判闻汛而动，水位监测、转移安置、志愿服务等环节有序衔接。期间，封开县通过官方平台及时发布水情信息，引导群众科学应对，以扎实细致的防汛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在黑龙江哈尔滨举办平安中国年鉴工作研讨班，会上通报表扬2025年度年鉴工作先进单位与先进个人，肇庆收获多项国家级荣誉，肇庆市委政法委、高邀区委政法委获评先进单位，市委政法委干部张达志获评先进个人。肇庆市委政法委作为广东省唯一地市代表，在研讨班上分享年鉴、宣发、学用工作经验。近日，端州区实施品味端州品质教育推进会暨兴研书院教育基金会命名活动举行，端州区为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和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授牌，持续壮大集团化办学矩阵。其中，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二中学。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办，各项目参赛名单陆续公布，肇庆共有五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是田径选手梁小静、孔莹莹，游泳选手李佳平，自行车选手李志伟，以及滑板小将朱元玲，他们将代表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本届亚洲顶级综合性体育盛会。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近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该省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广东全省常住人口超 1.28 亿，城镇化率超 76%， 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 67.55%。 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宣布禁止石油公司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日。伊朗外交部9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当地时间9日，韩国最高法院就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终审宣判，驳回尹锡悦方上诉，维持原判，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7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社区致密防溺水安全网全力守护未成年人暑期安全；夏日送清凉，守护高龄老人居家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夏季气温持续攀升，溺水风险进入易发高发期。在暑假来临之际，为切实保障辖区居民，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肇庆高新区各社区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立足辖区实际，通过加强巡查与宣传等举措，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为了让防溺水知识更加深入人心，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通过派发宣传单张、悬挂宣传条幅、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普及野泳的溺水风险和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将防溺水工作宣传到位。居民卢先生：
3: 平时呢，居委嗰啲同事啊，都有落到村或者去到落到啲居民嘅屋企啊，都叫我哋呢，天热嘅时候唔好话随便落去游水啊、鱼塘或者北江河啊，唔能够随便去。并且呢，亦教育嗰啲细路仔呢，都唔好随便去水边玩。
2: 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吴嘉欣：
4: 我们在走访入户的过程中，会跟居民讲解一些防溺水警示案例与安全知识，同时针对辖区内重点水域、隐患点，我们也会加强日常巡查，落实重点人群、重点水域、重点时段的网格化管理，坚决制止青少年擅自下水游泳、嬉戏等危险行为。
2: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如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人在水域附近钓鱼、玩耍逗留，工作人员便会第一时间进行安全提醒，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全力筑牢夏日安全防线。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吴嘉欣：
4: 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持续深入开展防溺水宣传工作，力求做到全方位无死角，让每一位居民都深刻认识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 记者邓雪飞报道。连日天气炎热高温，给高龄尤其是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居家生活带来严峻考验。为保障辖区老人平安度夏，大望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迅速启动夏日送清凉专项行动，组织社工及助老员上门走访，在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的同时，送上防暑降温物品，用实际行动守护银龄安全。在华阿姨家中，社工刚进门便发现客厅地面上有一滩水渍。原来因行动不便，华阿姨不慎将水洒在地上，考虑到湿滑地面极易引发老人跌倒，社工立即找来拖把将地面彻底拖干，第一时间消除了这一安全隐患。大望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工潘佳颖：
5: 近期呢，持续高温，居民的家里用水电用电呢比较大，我们专门组织了社工以及治疗员上门去探访，为我们社区里面的高龄独居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呢，去重点排查他们的用电安全、用水隐患等等。
2: 除了用水用电安全，燃气使用状况也是本次走访的重点内容。社工逐一检查老人家中的燃气软管、阀门和灶具，确认无泄漏、无老化现象。现场社工们还化身安全宣传员，耐心向老人讲解夏季用气、用电、用水安全注意事项，提醒他们做饭时务必开窗通风，用完气电后及时关闭阀门。针对高温天气易引发血压波动、中暑等健康问题，社工还贴心地为老人送上了消暑茶和蚊香等物资。大家一边教老人认识常用的中医防暑穴位，一边演示简单的按摩手法，帮助老人在闷热天气中缓解身体不适。居民肖女士：
3: 充电，充了电咧猛，系啊，又量啊血压啦，又攞啲茶来杯啊伴饮啊。
2: 一杯消暑茶，几句暖心话，一次细致的隐患排查，折射出的是大望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对老年群体的真切关怀。下一步，该中心将持续关注高温天气下老年人的居家安全与身体健康状况，加密上门探访频次，将暖心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让辖区高龄老人在炎炎夏日里住得安心，过得舒心。记者陈苑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会。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7: 扫码成功。
8: 妈咪，那里有空位。
9: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8: 哦，我知道了。
9: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8: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9: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8: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9: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0: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8: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0: 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0: 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了，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4: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5: 他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4: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5: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与苍穹讲八卦。
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好似
4: 笑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
4: 包保闭翳。
5: 共昨天中午一点，
4: 喂呀翻埋嚟，
5: 并肩同行，
4: 晴朗出发，
5: 常欢加烟，
4: 笑到咔咔声。
5: 记得
4: 准时收听。
5: 俾啲 echo，
4: 走音啊！

0: Just before 13:50收听呢度系水影电台唱949继续翻嚟嘅时间里面，我哋继续同你倾偈互动嘅，欢迎你真系收听呢度系水影电台唱949，我系常欢啊！喂，加我节目微信先啦，没有人依嘅第五日。
1: 最紧要人齐，
2: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0: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0: 即系我哋问咧，就今晚凌晨3:00嗰场啊，西班牙对住死啊！西班牙对边个死唔起添？哦，对住比利时啊！你觉得边一支会入到四强咧？嗱，将你嘅名字发过嚟，我微信 bobb10758 啦，估啱嘅 friend 你就有机会攞到啊由太子味送出嚟个人套餐噶啦，唔使惊啊，中咗话我会私信你话俾你听点样去攞嘅，快啲发过嚟啦，唔使讲比分噶，你直接讲啊边个赢就 OK 噶啦。咁当然啦，如果你咁叻猪，连比分都估埋嘅话，又估啱埋嘅话，咁梗系优先考虑送俾你啦，唔使讲嘢啦呢啲嘢系嘛？好啊，到大家啲微信先啦，娟儿又讲过打卡嘟，多谢晒，好啦，咁啊，草地上嘅兔仔佢又话啦，我又嚟撑你咧，嘟打卡，收到，又话失眠，好，呢、这个。

CNN 个 friend 佢讲啦，欢，我觉得应该系俾个机会俾你试得唔得咧？啊，咁啊，成日得西班牙入好闷嘅，啊，俾你试啦，唔该，有冇啊？冇问题啊，吓估下咯，你又可以估，我又可以估，没问题。好，呢一个叫做系电动小牛牛，第一次加你微信，第一次留言俾你，帮我点翻首无印良品嘅《想见你》啊，好想听，好想见到佢嘅。我想见到边个？见谁呢？想见你。

0: 想见你。
1: 你去见边个呀？唔需要咁多时间，你去见边个都得啦，最紧要系嗰个你想见嘅啫，系咪？啊，快啲鬼股啊！继续多多 friend 喺度刷紧我微信估紧嘅，即系西班牙对住比利时啊 ，Spanish Belgium 究竟边一支咧？
2: 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你呢？
1: 有 friend 问我噶，欢迎琴晚你讲最后播跳嚟嗰只歌叫咩名？哦，我们的时光啊嘛，啊嘛吓，佢听完你播完之后，我翻到公司啊，打开咗个视频软件，就见咗个崔小豪，哇，崔小豪嗰只。

即係以前細個時候睇《龍珠》覺得呢首歌好正啊，但係而家再聽翻嗰啲填詞，嗰個人都幾有愛心，即係好有童心。細蚊白野公，個白野公係咪龜仙人啊？喂，龜波氣功，張崇基、張崇德啊！龙珠二世喂，有冇睇过龙珠啊？你哋里面有个魔人布欧，不过嗰阵瘦版就似嘅，瘦版魔人布欧成个夏兰特咁，啊呢个夏兰特成个瘦版魔人布欧咁。不过而家最搞笑嘅系，啲人揾到安德尊出嚟，佢话：哇，喺原来 TVB 都有夏兰特啦，就边个安德尊，又真系几正喎。

0: 好啦，继续我哋嘅客户声音啊，转头翻嚟继续同你倾偈，要估继续估，发过嚟微信啊。
1: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2: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4: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5: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4: 好的，李主任。
5: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4: 明白。
5: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4: 哦，好的，我记住了。
5: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

0: 可以办理。
1: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0: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1: 嗯，知道了。
0: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7: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8: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9: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0: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1: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2: 爱肇庆，爱绿美，
8: 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7: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 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3: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13: 肇庆电台，畅行949，
3: 用音乐，
13: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心窝。
14: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5: 他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14: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5: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16: 讲八卦，
1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5: 嘈喧巴闭，好似
14: 成话咁个。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5: 嘈喧巴闭，
14: 包保闭翳。
15: 共昨天中午1点，
14: 喂呀翻埋嚟，
15: 并肩同行，
14: 晴朗出发，
15: 常欢加烟，
14: 笑到咔咔声。
15: 记得
14: 准时收听。
15: 俾啲 echo，
14: 我走音啊！

0: 佢就翻埋嚟陪你翻工嘅路上，14:12收听呢度系小兴电台张九四九。我哋今日继续俾你估下嘅，因为去到今日诶，依家听日凌晨3:00会有西班牙大战比利时。你觉得边一支队会入到四强啊？留言俾我就有机会攞到由泰之味送出嚟嘅个人套餐啦。
1: 喂啊，翻嚟最紧要人齐，
2: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唤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你咧？
1: 喂啊，爸爸嚟！
0: 好，咁啊，蒙方敏啊话啦，佢话比利时啦，我觉得应该比利时啦，分我打个卡先吓，多谢你。

0: 我另外帮我点一首《天若有情》啊，系咪呢只啊？定阿 Lin 嗰只？唔理啦，我觉得系呢只噶啦。
1: 袁凤英姐姐，华仔上车啊！给华仔一个机会。

阿宇哥话唔使问阿贵啊，西班牙2-0得唔得？一个依家劲抽版红魔对住上两届劲抽版嘅红魔，当然西班牙嘅斗牛士咯，但我觉得斗牛士啲味差啲。咁当然吓，即系睇嘅一路过嚟实力纸上边，你会觉得西班牙劲啲嘅。吓、啊，2-0啊嘛，宇哥觉得我比较感兴趣就今晚奇云迪布尼会唔会上呢？即系如果佢唔上嘅话咧 ，CDK 就担大旗啦，就迪基迪拉尼系嘛，咁佢会顶上去嘅。上一场淘汰美国嗰场，头顶脚踢加传三粒波同佢有关，好状态啊！喂，刘轩姐姐同我讲话，阿欢，我好想听好红嗰首《你的眼神》啊，咁样边只版啊？好红嗰首《你的眼神》。

你唔好同我讲话抖音嗰啲喎，抖音版嗰啲啊，唔系花。好，呢、這个新加嘅微信叫做德国十号啊，德国十号有边个呢？有德国十号踢中场，我以前好似有德士男都踢，都系着十号嘅咧，马图斯就咧十号嘅，即系嗰啲老一代啊。佢话咧啊，放暑假啦，啊好烦猪猪啊，屋企啲神兽留喺屋企啦，啊。真系笑死我啦！真系啲吓，点解德国十号你系新手家长咩？佢话点分手啊，小丸子放暑假啦，唉，点俾啲细路哥听啦，放假啦，啊，真系唔好咁啦。

0: 好啊 ，baby。
1: 但我着衫点食泳衣个？
0: 吓、啊，咁我哋快啲去咯。
1: 1月9日，耶！
2: 花轮同学 ，baby。

阿君记留言俾我话，系咪呢度留言就可以估噶啦？啊，系啊，你留言俾我啦。私信啊，唔可以群到发啊，私信 OK 嘅，冇问题嘅。Yeah， 我哋有欧善怡妹妹姐姐啦。

全世界翻埋嚟啦，继续咁啊！当然呢个星期里边，今日已经嚟到小周末星期五啦，咁啊亦都系撞正咗咧啲小朋友开晒散学礼啦，各自都要回家做你该做的事情。咁你望出出面嘅天色嘅话咧，都还算靓仔嘅。咁因为呢个咪叫包威啊嘛，咁啊呢一个强对流呢个台风天咧，虽然就唔系正面吹过嚟我哋广东啊，但系咧外带环气旋咧亦都影我哋有个高热嘅出现嘅。咁可能去到十一号嘅话咧，个温度都去到成35度，即系点啊？热啊！I feel so very hot, I'm hot 咁啊！熱鬼辣辣嘅日子里边，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咁注意啲乜咧？就注意小心做好呢个防水。咁但系咧，都有可能会继续点啊？落雨咁啊！咁落雨又热，咁呢啲咩 feel 啊？呢啲夏天 feel 嚟噶啦。呢首歌我送俾你哋听嘅，夏天，仲记得边一年嘅夏天咧？特别开心，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定系高中考咗大学嗰个夏天，我哋将我哋统称为某年嘅仲夏。陪喺你身边一齐叹冷气、睇视频、打机嘅人，佢依家喺边啊？

0: 某年仲夏，竟然有咁多拜拜嘅。我哋唔讲拜拜，我哋讲再见。点解咧？我哋会再次相见噶嘛？系啦，特别嗰啲毕业班啲同学仔啊，话啊，我们下次再见。转个头，初中报到，咦，同班嘅，高中吓、啊、同校嘅，大学唔系嘛，同一个城市。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3: 喂啊，拜拜你！
0: 哇，呢、這个好笑啊！呢阿全哥仔又话。佢話：，唉，真係唔好講西班牙比利時，我而家已經係展望緊12號凌晨5點挪威對英格蘭嗰場波。嗰場波我一定會睇，因為有我喜歡嘅英格蘭，又有我好喜歡嘅夏蘭特。如果挪威要唱國歌嘅時候，我一定會唱嗰首歌嘅。佢話叫我播呢一首歌，《挪威的森林》。得唔得 ？OK 喎、啊，即系到时系咪要唱住呢首歌帮夏兰特去呐喊加油呢？系嘛，有得七粒波咯，夏兰特今届，嗯，白老师，嚟到时我哋一齐播呢只歌，为夏兰特加油啊！真系，应该可能得噶、啊。

即系呢个版本又正嘅。嗱，咁啊，挪威的森林咧就系为夏兰特加油。呢个版本又得唔得？我诚意推介呢个版本俾你听 ，Reggae 版、雷鬼版 ，Reggae of 挪威的森林，几超啊！即系五百老师嗰、那个系嘛？一开波啊，让我将你的心儿摘下，唔恐怖咩？

0: 想翻问我呢只歌边个唱？哦，佢叫时光侠啊，时光侠。点解咁得意嘅？话系 Reggie 系乜雷鬼啊嘛？啊，今日几日睇波啊？西班牙大战，比利时啊！系咪真会有支新军会攞到大力神杯咧？好啦，下周再见啦，喂，拜拜啦 ，bro。
1: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遇到山洪、泥石流嘅时候，应该点样防范？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一个地区如果短时间内连续降暴雨，河水会猛烈上涨，漫过堤坝，淹没农田、村庄，冲毁道路、桥梁、房屋，这个就是洪水灾害了。如果发生洪水，我们应该怎样自救呢？首先就是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该按照预定线路，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等的地方转移。如果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底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板和木床等等做水上转移。第二方面，洪水如果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就要马上爬上屋顶、大树或者高墙，做暂时的避险，等待救援，不可以单独游水转移。第三方面，在山区如果连续降大雨，容易暴发山洪，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尽量避免渡河，以防止被山洪冲走，还要防止山体滑坡、滚石和泥石流的伤害。第四方面，是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者折断，就要尽量避得远些，不可以触摸或者靠近，防止触电。第五方面，就是洪水过后要服用预防流行病的药物，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避免发生传染病。泥石流是山地沟谷当中由洪水引起的携带大量泥沙石块的洪流。泥石流来势凶猛，经常伴随着山体崩塌，对农田、道路和桥梁以及建筑物的破坏很大。居住在泥石流高发区的居民，在雨季当中更加应该高度警惕泥石流的发生。而在预防泥石流方面，首先就要随时注意当地气象部门在电台、电视台上面发布的暴雨消息，利用电话、广播等设施收听当地部门发布的灾害消息。当降大雨或者大暴雨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值班，一有情况就及时叫醒睡觉的人。第二点，就是时刻注意听屋外任何异常的声音，好像树木被冲倒、石头碰撞的声音那样。而离沟道较近的居民都要注意观察沟水流动的情况，如果沟水突然断流或者变得非常浑浊，这个可能就意味着泥石流即将发生。

0: 马上撤离。第三方面就是如果有关部门已经发出山洪泥石流的预报或者预警，就讲明上述以上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应该马上组织人员按照原定的疏散路线迅速离开危险区到安全点去避难。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遇到山洪泥石流的时候应该怎样防范。我是小鹏，今天时间再见啦。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0: 九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11:33，收听呢台信号电台九十九，关注路况。电台对出星湖大道东西向一转灯过道，顺星不能转为绿轴，七轮则加井然有序。公路端州路交界处龙东位转灯，相应对出端州四东西向沿路当中西往东西切 check。中间文明不浪，我知单行驶转灯，转入广百德镇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接内未见特别拗撬。睇下中山南路四向雨上噶，就睇睇端州路啦，人多车多，保持车速车距啊。由白方方向转咗大天尼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话得一转灯嘅啫。三条桥方面，粤江大桥山靓仔，肇庆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咧，好咧，咁啊翻工啦，喂，精神啊喂。我

0: 市畅行949，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

伤感，我染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浮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政协八届二十次常委会会议召开，鼎湖区举行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公办学校七年级积分入学现场录取工作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8日，鼎湖区政协八届二十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听取了我区金融服务企业助力鼎湖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听取了区财政局、区工信局、区工商联、区行政服务中心汇报相关工作情况。会议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基。当前，鼎湖正处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做好金融服务企业工作，既是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抓手。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把优化金融服务、帮扶企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破解企业融资发展难题，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政银企多方工作合力，要发挥政协优势，持续助力全区经济发展，为鼎湖经济行稳致远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7月7日，鼎湖区教育局召开了鼎湖区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公办学校七年级积分入学现场录取工作会议，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纪委监委代表、家长代表、公办初中校长等到现场见证。据悉，6月1日至7月6日，我区已完成公办学校积分生网上报名、线下资料审核、区级审核、积分公示以及积分报名资料真实

0: 性审查工作。7月7日当天录取了7年级积分生共1613人，家长可自7月8日起一周内自行登录鼎湖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查询7年级积分入学录取结果。区教育局将于7月10日通过鼎湖教育号微信公众号和鼎湖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公告栏，统一公布第二批积分入学学校及剩余学位数，请有需要的家长及时留意相关信息发布。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与你感受城市嘅脉搏奔流，
2: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1: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政协八届20次常委会会议召开，鼎湖区举行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公办学校7年级积分入学现场录取工作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8日，鼎湖区政协八届20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听取了我区金融服务企业助力鼎湖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听取了区财政局、区工信局、区工商联、区行政服务中心汇报相关工作情况。会议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基。当前，鼎湖正处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做好金融服务企业工作，既是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抓手。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把优化金融服务、帮扶企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破解企业融资发展难题。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政银企多方工作合力，要发挥政协优势，持续助力全区经济发展，为鼎湖经济行稳致远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7月7日，鼎湖区教育局召开了鼎湖区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公办学校7年级积分入学现场录取工作会议，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纪委监委代表、家长代表、公办初中校长等到现场见证。据悉，6月1日至7月6日，我区已完成公办学校积分生网上报名、线下资料审核、区级审核、积分公示以及积分报名资料真实性审查工作。7月7日当天，录取了7年级积分生共1613人。家长可自7月8日起一周内自行登录鼎湖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查询7年级积分入学录取结果。区教育局将于7月10日通过鼎湖教育号微信公众号和鼎湖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公告栏，统一公布第二批积分入学学校及剩余学位数，请有需要的家长及时留意相关信息发布。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0: 目再见。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4: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0: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7: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无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

4月10号星期五的下午小周末的时间，继续会在我们的妈妈同学会跟大家倾偈。首先今天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关于这个新的台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消息先。中央气象台在今早的10点继续发布了这个台风橙色预警，亦都即是提醒大家今年第9号的台风巴威这个强台风级的中心，今早10号早上8点的时候就已经去到这个接吻交界的东南方向，大约是10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面，亦即是说这个预计的台风准备以每个钟头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就是经过向这个浙江和就是闽南，即福建附近的沿海靠近，并且会在11号的晚上在福建霞浦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的地方登陆，到时候可能这个台风就会集结成为就是这个台风级，又或者就是强台风级，预计是13至15级左右的台风，而登陆之后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而强度亦都会逐渐减弱的。所以简单地讲就是嚟緊啦，呢一个十号啦，即是今日下午开始啦，到11号嘅下午啦，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同埋台湾岛等地啦都会有大到暴雨发生，而台湾岛部分嘅地区啦亦都会有大暴雨同埋特大暴雨嘅出现。亦都因为咁样嘅影响啦，所以呢如果近期啦，特别係呢两日啦，有计划出外啊去福建浙江一带啦，特别係霞浦啊，又或者呢就係刚才提到嘅呢个嘅接吻嘅地带啦，接吻嘅交界东南方啦，甚至乎我哋提到嘅呢个嘅福建霞浦至到浙江温岭一带啦，有计划去到呢度去旅行嘅朋友就注意啦，可能呢几日啦台风会俾你先到步啊。现时有这个防御指南，包括政府及相关的部门就已经是尽力去做好这个防台风抢险的应急工作。另外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的船只亦都已经是被提醒就是应当回港避风，并且加固这个港口的设施。还有就是要防止这个船舶就是走捞，又或者是搁浅，或者是有蟹碰的。另外亦都会在现时在这个接吻一带，即是浙江和福建一带，在这个台风集结

0: 附近的地方停止室内外的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的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是拆除易被风吹倒的这个搭建物。另外亦都会提醒周边的人员，就是切勿随意外出，尽可能留在安全和防风的地方，特别是要确保老人和小朋友留在屋企最安全的地方，而危房等地的这些人员亦都要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的时候，风力会减少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并且亦都要提醒咧，就系话可能会遭遇台风嘅嗱呢啲嘅周边嘅地方嘅人啦吓，咁啊切记台风啦，特别系强风啦啊，会突然吹袭呢个嘅捷敏一带，应当咧留喺安全嘅地方去避风。重要咧就系将有啲危险嘅危房嘅人员咧就要及时转移，重要咧防范强降水可能出现的山洪和地质灾害。总而言之，要应对这些的自然灾害，我们也都应该以科学和安全审慎的态度去对待。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热，雨水多，移民又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防蚊防蚊防蚊防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蚊防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兴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4: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5: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6: 欢迎翻嚟，继续我哋《妈妈同学会》。今日咧 ，Wing 会同大家一齐倾倾咧关于蚊香嘅话题啊。依家啦，咁啊眨下眼啦，都过咗几个嘅节气噶啦，咁啊例如话咧就端午啦，同埋夏至啦，咁啊气温咧就又突然之间咧会觉得哇系有啲闷热啊闷焗啊嘛，并且咧呢段时间咧雨水比较多啦吓，蚊虫亦都进入咗咧全年最活跃嘅高峰期，咁而作为咧就系蚊香啦，亦都系好多啦，特别系咧有小朋友、老人家喺个屋企啦，一啲传统嘅驱蚊神器嚟噶，并且咧亦都系有咁样嘅传闻就话咧，依家咧应该要点样去选择蚊香咧？咁啊，究竟我要揾电子蚊香，定抑或咧就系以前呢啲传统嘅蚊香咧？曾经咧有网传咧就话点一盘咧传统蚊香咧，等于咧相当于啊吸入咗几十甚至乎咧就系上百支嘅呢个嘅烟啊！呢一种咁样嘅讲法咧，亦都系曾经咧啊被大家啦送上过热搜。咁而近期咧，多家嘅媒体啦去专访咗呼吸科啦同埋。

日用嘅化工品啦、化学品呢啲安全区域嘅啊领域嘅呢个专家啦，亦都系咧就系响专家嘅一啲啦访谈同埋咧了解咧，并且咧就系希望咧可以透过咧专家嘅一啲权威嘅数据啊，又或者咧就系佢哋嘅研究啦，对呢一条咧系咪真系点一盘蚊香等于咧食咗成百支烟仔呢一个年年翻身嘅旧谣传咧，系俾咗个明确嘅解读。专家话咧，目前系冇任何嘅权威研究咧，系证明蚊香同咧就系呢个香烟嘅呢个烟雾之间咧存在住换算关系，即系话咧网上传闻嘅一盘蚊香等于几十支香烟嘅数据咧系明显夸张咗，并且咧系未经过呢个嘅科学验证啊。而讲到话咧追根溯源啦嘛，有咁样嘅谣传咧，其实最早咧就系、是。来自于咧就系密闭实验舱内嘅局部呢啲嘅裸粒物嘅检测，亦都有媒体咧就系响点燃咗呢个嘅蚊香之后咧，将 PM2.5 嘅呢个检测仪咧直接咧就系对住紧贴呢个嘅燃点嘅位置啦，喺零通风同埋极小嘅密闭空间里边咧去监测呢啲嘅裸粒物嘅数据数值啦，后续经过咧就系、是可能咧就系一传二二传百咁样啊，跟住咧通过网络嘅二次改编啦，慢慢就出现咗多种嘅版本，甚至乎咧呢个比较夸张嘅传言啦。而专家咧辟谣嘅核心误区咧就话，其实咧大家要清楚啦，蚊香同埋咧就系烟啦吓，毒性本质咧就系天差地别。有人咧就系混淆咗有烟雾同埋等同咧就系同样伤身啦呢两个嘅概念，从成分同埋咧就系危害嘅维度咧，而即系我哋所讲系。两者去相对比啦，呢一种咧完全系不可以类比嘅，即系冇得比。点解咧？就因为大家都唔同类别，例如话咧成分不同。蚊香的核心驱蚊成分就是这个的以除虫谷脂，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些关于蚊香的宣传，通过就干扰这个蚊虫神经系统去达到一个驱蚊杀蚊的目的，对于人类的毒性是极低的。但香烟在燃烧的过程当中，除了就是刚才提到的有烟雾，其实主要都是包括就是焦油和尼古丁，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明确的致癌物，一共是达到7000几种的化学物质。因为这种成分不同就没什么可比性，另外就是场景的使用不同。蚊香为什么会用蚊香呢？一般来讲就是依靠这个蚊香的烟雾去通过烟雾的扩散去达到驱蚊的效果。通常我们会摆这个蚊香就放在角落头或者通风的位置，透过这些风吹烟雾就会快速地去扩散和稀释，绝对就不是全部焗在一个密闭的实验舱，又或者就是比较就是密闭的空间里面去使用，甚至乎我们都会有这种讲法，其实要怎样去传统的讲法就屈蚊啊焗蚊，可能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惯了做什么呢，有些屈蚊的情况之下点了这些驱蚊的这些这样的即以前就叫屈蚊的工具，跟着就会关埋门啊，在密闭空间人其实是离开了这个场地去到到其他的地方散步啊，透过咧个零两个钟或者半个钟头之后咧，再翻嚟咧，将呢啲密闭嘅空间咧，再通风透气之后咧，达到咗呢个驱蚊嘅效果。呢一种咧就类似于咧，就系响呢个密闭空间里边操作。但系依家咧。根据咧就系依家啲新嘅发明啊、创造啊、改造啊、改良之后咧，其实蚊香都有唔同类型，仲有咧就系有针对性，甚至乎咧就有啲嘅添加同埋删减啦吓，咁啊将呢啲咁样嘅里面嘅化学物质啦，将佢尽可能地咧就系将呢个除虫谷脂啦，可以有。比较科学的配比，而现时来讲对于这个不同的场景，例如说是食烟这样，
食煙咧，其實同呢個香煙係要主動被吸入呢個肺部咧，屬於內吸。咁但係咧，蚊香咧，始終使用嘅時候咧，同人係保持距離。正如咧就係日常炒菜啊，仲有咧就點蠟燭啊，可能都會咧導致到空氣當中有啲嘅攞粒物嘅濃度係會迅速上升，但係就唔等於咧有危害。所以咧，使用蚊香同人去保持距離呢一種咧叫外用，同咧香煙嘅內吸咧係兩。

两回事啊。当然啦，咁啊讲到咧就系安全底线啦，任何抛开剂量去讲毒性咧，都完全系呢一个咧系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嘅，咁所以咧要对于呢个嘅。包括香煙的點燃，同埋蚊香的點燃，點樣的時候去使用，還有就話正常的一些蚊香使用的操作情況，還有就話購買正規廠家生產的符合國家標準的這些蚊香產品，正確安全的途徑環境底下使用，蚊香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结合翻啦室内嘅环保啦，同埋人体健康嘅标准啦，咁啊亦都会咧就系针对性咁样咧去合规格啊，仲有咧就系要睇用法用量啊。安全唔代表话咧可以毫无节制，咁曾经咧亦都有新闻咧曝光咧，有人真系尝试咧好似做实验咁样啦，就话喺密闭嘅空调房里边咧同时点燃咧超过20盆嘅蚊香，咁亦都会咧呢一种系叫做。危害式的又或者叫做危险式的操作，当然是不可取的，亦都会呢是甚至乎是比较夸张的做法。因为蚊香一般来讲，根据专家介绍，在不完全的燃烧底下的而且确是会产生 PM2.5， 还有就是这个的一些相关的物质短时间高浓度地去吸入，可能会刺激人体的呼吸道，甚至乎会诱发哮喘。所以正规和安全合方式方法咁样去使用蚊香咧，系一定有讲究。第一样嘢要保持环境嘅通风，千祈唔好喺密闭嘅空间长时间咁样去使用或者点燃呢个蚊香。例如话咧，需要咧喺瞓觉之前咧，或者人咧喺室内逗留时间咧比较长嘅呢个段时间，甚至乎咧就是晚上瞓觉之前嘅一个钟头啊，或者系一两个钟头啊，去使用呢个嘅蚊香咧去进行操作啦。仲有咧就。就话要开窗啦、通风啦、又留有罅隙啦，或者系留纱窗位啦，千祈唔好话完全关闭呢个嘅门窗，通宵去点燃呢个蚊香。咁啊，依家咧一般嚟讲咧，如果真系有咁嘅需要咧，好多时候咧，可能我哋都会选择咧就系用电蚊香啦。如果真的要用传统的蚊香，可能我们都会放在房间的角落头，又或者就通风透气的地方，总而言之不会在完全密闭的空间里面去使用这个传统的点燃式蚊香。另外正如就是经常提到讲到说是指导使用的方法，一定要认准正规的产品，购买有正规厂家标识通过国家标准检测的合格的蚊香，拒绝这些三无的散装劣质的蚊香。重要呢就说亦都会呢就是在特殊人群使用呢是优先物理的方法去防蚊。例如呢屋企呢家有老人家啦，或者婴幼儿啦，或者呢就是容易过敏哮喘的人群啦，再呢就是孕妇啦，这类型的人群在屋企的话呢，尽量优先使用纱窗、蚊帐、灭蚊灯、去取代燃烧类的驱蚊产品。另外还要控制使用的剂量，按照说明书推荐的容量去使用。一般来讲，一盆蚊香在普通的家庭室内点燃一盆就 OK， 千万不要说多盆蚊香同时点燃。如果是你的话，夏天你是会选择蚊帐、电蚊香，定抑或就是驱蚊的这些样驱蚊液、防蚊的这些物理的方法，定抑或就是传统的蚊香呢？相信精明的消费者，还有懂得健康生活的你，梗是懂得选择。

0: 字。
1: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2: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3: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1: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2: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3: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4: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

0: 5:55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2: 宝贝，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的，当绿灯亮起来的时候，车辆就会停下来，我们就可以过去啦。
1: 灯亮了是不是就不可以过去呢？
2: 没错，宝贝真聪明。红灯停绿灯行，你要记住哦。
1: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安全我能行。
3: 车辆行人各行其道，大家安全最重要。
4: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九、八、七、六、五、四、三，
2: 糟了，来不及了。
3: 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2: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啊、
3: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4: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这时你总是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位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真的要完蛋，眼看你付完款，书装进包里，上门外快步走去，稳住

0: 而家系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九四九，除外经典。
2: 潘伟源填词常用手法系以叠字、词句嘅结构以及平衡句式，咁样可以增加读者嘅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3: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

0: 交通快报。
1: 17:41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翻啦西岗大桥呢边嘅路况。现时西岗大桥咧，双方向咧喺桥面上面咧车辆比较活跃啊。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落桥位置啦，咁啊大车小车都比较多吓，咁啊密少少嘅车次，仍然会温馨提示你啊。现时咧喺呢个端州城区上桥位置最右侧咧有一架大货车啦，亦都系咧喺路边停靠打住闪灯嘅，咁所以咧途经嘅车辆咧亦都需要咧就注意避让。另外咧，仍然會提醒你啊，咁啊，路遇大車啦，喺呢啲咁樣嘅上橋位啊，又或者咧就喺呢個嘅橋面嘅公路上面行走嘅時候咧，亦都要注意周邊車輛咧，一定要保持安全嘅車速車距啊。再嚟關注翻城區方面其他嘅路況，咁啊，例如啦，現時咧喺呢個天寧路同埋咧就係、是。建设路的十字路口交界位落班高峰期亦都开始慢慢见到这边，特别是建设三路双方向的车辆开始增多，仍然会提示你路遇斑马线礼让行人相当重要。现时这边可能等灯的车辆会比较多，不过就是等灯的时间不会太长，所以一个灯应该可以顺利通行。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的车辆咧，现时车辆比较多啊，咁啊，亦都系咧喺红绿灯前面咧，需要咧等待绿灯通行。依家啱啱啦转成绿灯咧，亦都系会分流疏导一批嘅车辆。现在咧响呢个时间段咧，呢度都唔算系太过于拥堵，但系仍然咧需要大家咧要注意安全嘅车速车距。再嚟關注翻啦，順星花壇依邊依家咧，亦都係一個咧多車多人嘅時間。咁啊，往呢個順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經益華對開嘅紅綠燈位置啦，喺呢邊咧等燈嘅車輛咧比較多嚇，咁啊，亦都會咧好似唐江路、江尾路一樣啦。咁再咧，星湖大道呢邊咧都需要暫暫停、暫暫等啊。轉彎位咧，大馬路都需要格外留神。再嚟啦，提提你啊，咁啊，現時咧喺呢個321國道啦，咁啊，響呢個肇慶大道。附近的車輛比較多，所以也都希望大家要小心慢行看路。另外就濕地公園對開，我們剛剛說到這個星湖大道這邊也都是一個落班比較擁堵的時間段。有就是見到的肇慶大道東江村附近的這邊會比較多車多人行車緩慢，還有剛才提到的這個順星花壇轉盤位置，還有就是敏捷的附近這邊周邊在這個商場商廈附近都會多車多人，這些路段路口位如果趕時間的話應該考慮一下需不需要繞行。另外還有就是康樂北路這邊雙方向在這個見到的康樂北路往這個康樂中路方向的車輛會比較多，雙方向全線都是放慢的，大家要小心慢行看路。 OK， 這段路況暫時為你看到這裡。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在天寧路，
6: 西岡大橋什麼環境，
7: 我在人民中為你報交通。
8: 無論上班放工都想路路暢通，
0: 哪條路好走，
8: 聽著暢行949，
0: 交通部了熱線
8: 2781949。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10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喺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喺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4: 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3: 台风巴威临近，我国东部地区将迎强风雨。应急管理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4: 长征十号月首飞成功，外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
3: 粤港澳大湾区国产自算超慢卡集群上线启用。
4: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边会聚焦绿色智慧交通。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企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来听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默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里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卢春房：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5: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医疗副院长王建禄
7: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雷内·波尔纳茨：
8: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宪华：
9: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6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

0: 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1: 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俊，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桂海潮，
3: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1: 三合集团重大水电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首席专家汪志林，
4: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1: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中国天眼总工程师姜鹏，
5: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傅巧梅。
6: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世俗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剑林，
7: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 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部长谭华林，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2: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

0: 分品种睇，小麦产量2779.01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分地区睇，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
1: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将节能降碳工作贯穿能源产供储销用各环节。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针对电力行业，措施包括升级煤电机组，推进火电与新能源融合等。煤炭行业方面，推广智能化开采和清洁能源替代，降低开采能耗等。油气行业推动在矿区开发风光热等新能源，提高电气化率和加大节能设备应用。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
2: 能源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点领域，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10日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7月10日至13日，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经应急管理部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1: 中央气象台今日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气输送影响，今日起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记者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同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此外，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4万架列首量次，同比上升17.1%。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日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昨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今日至12日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
0: 今日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指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呢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亦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为重复使用液体商业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揸总研制，全箭长度约63米，直径5米，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木野表示，长征十号月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这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组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日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联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
0: 在央视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将于今日晚上7:30在央视戏曲频道 CCTV11 首期首播，并在央视综艺频道 CCTV3 重播。咁作为一档以戏曲演绎为核心的11期综艺竞演节目，自2月17号启动报名以嚟，吸引了超过2000组选手报名，涵盖113个戏曲剧种。报名人员中包含斯里兰卡、喀麦隆、印度尼西亚等多位外籍戏曲爱好者。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昨日推出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汇总超过160个成功出海案例，数量接近首辑实录的3倍，进一步展示香港专业服务全链条、全周期支援出海企业的实力。
0: 深港澳青年绿色能源创新研学行活动昨日在深圳举行，本次研学行活动以数字能源绿动湾区为主题，由深圳市青年联合会、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联合主办，聚焦绿色低碳能源发展主题，引领深港澳三地青年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实践。来自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深圳能源集团等高校同企业的专家学者参与分享交流。深港澳三地80多名青年参加活动。创新交流会上，8位青年代表围绕智能电网建设、新能源发展、新型电力系统、能源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进行了分享交流。深港澳青年仲前往深圳电力文化科普基地、光柱超充、车网互动、电力鸿蒙、多元综合示范站、深圳莲花山超充站等地开展研学参观，进一步了解深圳绿色能源领域创新成果。
1: 今日，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等最新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广东 CPI 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涨幅比五月扩大0.1%。一至六月平均，广东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0.8%。
6: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当前深圳产业载体建设加速推进，请听报道。
7: 走入位于宝安区燕罗街道的新能制造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14.59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已拔地而起。作为深圳首批72个工业上楼示范项目之一，这里不再是传统的摊大饼式布局，而是通过立体化产业空间重构，推动制造业垂直集聚。洁净厂房、立体仓库、动力站、废水站等核心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0: 其中近4.86万平方米嘅洁净车间尤为瞩目，覆盖10万级、1000级乃至8级洁净标准，可为消费电子、汽车电子、企业通讯等高端制造提供严苛嘅生产环境。中建一局二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呢一垂直产业布局模式大幅降低咗企业物流周转成本，提升咗协作效率。未来园区预计集聚数千名产业人才，打造集生态制造、优质服务、品质生活于一体的产城融合社区，为深圳建设全球领先的制造业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在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核心区，一座近400米的金融高地正拔节生长。由工程施工方自主研发的鹏业云端智能顶模集成平台，令这座超高层建筑的施工如虎添翼。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拥有国内民用建筑中最深的基坑42.35米，紧邻大海与地铁。面对高空作业标准超常、核心统结构复杂等挑战，这套集自动爬升、物料调度、安全监控于一体的智能平台，相当于帮工地装上了懂得自己长高的智能作业平台。今年6月，深圳入选全国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产业载体建设同步迎来关键支点。从宝安燕罗的制造园区到深圳湾畔的金融中心，深圳正以工业上楼破解土地瓶颈，以智能建造重塑施工范式。目前鹏业云端已完成3次平稳爬升，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正冲刺8米高度。未来这里将成为大湾区科技金融融合的新枢纽，打通科创研发金融资本全球市场全链条，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动力，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和金融科技融合注入新动能。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昨日粤港澳大湾区国产自算超慢卡集群在韶关上线启用，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该集群总投资55亿元，总计部署11,520张升腾国产 AI 加速算力芯片卡，整体性能达国际领先水平。它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的组成部分，通过联动国产芯片、操作系统、算法框架等上下游企业，完善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应用的完整算力生态链，推动国产芯片、国产训练框架的规模化应用。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云网发展部总经理刘志军：
2: 这个集群的话，全国产自研啊，在国内生产啊，那么体现了我们这个自主可控的这个能力啊，也是符合我们下来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一个要求。目前的话，主要还是用于我们的科研啊，那么后期可用于我们大湾区的自算的应用，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理。包括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赋能我们大湾区的这个数字经济的底座。
1: 该集群打通电力、机房、液冷、算力、网络全专业端到端协同建设，仅历时90日就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上线工作。该集群上线启用后，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
3: 韩江、榕江、炼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今日通过泵站机组启动验收和通水验收，标志着这一广东省重大民生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面进入试通水阶段。韩江、榕江、炼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是广东省五中五横水资源配置骨干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概算总投资101.19亿元，线路总长约72公里。工程建成后，韩江水通过输配水骨干网络与当地水系有机相连，形成本地水源和韩江水源丰富互制、多元互补、区域互制的水资源配置网络格局，将为受水区850几万人民每年平均增加取水量3.11亿立方米，从而显著提升应急供水能力，保障区域供水安全。
1: 记者今日从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市奥体中心开幕，8月22日闭幕。竞体、群体两个组别预计参赛总规模将达到2.5万人。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
4: 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交通主题边会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聚焦可复制的绿色智慧交通方案，推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交通十年各项优先行动。本次活动由中国同土库曼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与知识中心联合主办，有关国家、国际组织、多边金融机构、企业及智库等相关方代表参会。活动现场，中国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投行等国际机构和企业分享了特色实践。参会各方表示，将依托国际中心，以知识共享、数据赋能，深化多边协作，依托全球发展倡议，完善跨境绿色交通网络，共建高效、绿色、包容、富有韧性的全球可持续交通体系。
1: 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6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1% 至 135.4%， 涨幅较5月的 6.6% 进一步扩大，刷新2023年3月以来最高值。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6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29.7%， 涨幅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出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20.7%。
3: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9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处于非常活跃阶段，尚未出现明确峰值。刚果金卫生部当日发布的最新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92例，其中死亡625例，治愈295例。坎巴说，随着社区卫生人员投入增加，社区中更多病例被发现，确诊病例数相应上升。当前疫情发生地区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社区防控工作面临多重困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美联储主席海文·沃什当日说，每个工作组将仔细考虑政策制定者的手段和方法，分析工具以及政策路径是否可以改进。目标是等美联储能够尽可能地实现维持物价稳定和最大程度就业的目标。沃什在6月17号货币政策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宣布，美联储将设立5个独立工作组以推进其改革议程。按照之前计划，各工作组将于今年年底提交相关领域的研究报告。分析人士表示，沃什此次广泛引入非美联储背景人士加入相关工作组，显示出美联储此轮调整不单止着眼于货币政策制定机制，还关注人工智能、生产力提升、数据质量等议题。此举或将对美联储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具有外溢效应，美联储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受到全球资本市场密切关注。
5: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7到36度；澳门晴天，26到36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8度；深圳多云转晴，26到34度；珠海多云转晴，26到35度；佛山晴天，27到38度。惠州多云，27到38度；东莞多云转晴，27到37度；中山多云转晴，26到37度；江门多云转晴，28到37度；肇庆晴天，26到37度。再嚟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3到28度；纽约小雨，31到21度；旧金山晴转阴，18到12度。
3: 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3: 再会。
7: 入饭装多碗，
4: 飲嘢。

0: 借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六点半。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3: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4: 亦或
3: 景色宜人的地方，
4: 对自在随性，
3: 对自在随性，
4: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3: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
3: 自在畅游，
4: 畅行，
3: 畅行
4: 949。

0: 9.49 交通快报。
1: 小周末傍晚时间6:30过后啦，系时候同你一起嚟刷新下现时嘅呢个交通状况吓。首先嚟睇嘅咧就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冇乜阻滞，轻松好走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咧，现时见到各个方向车流量就开始大翻少少，不过咧都系可以有序地经过嘅。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方向等等位置，现时咧排队嘅长龙系比较之望唔到尾嘅吓，所以同样呢个方向，希望你收收油，慢慢走啦。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现时积聚咗唔少嘅车辆嘅。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现时咧亦都会系车多慢行中。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现时的车流量亦都不算小。好啦，我们最后来关注西江大桥，现时见到端州六路的上落桥位是比较车多的，桥面上见亦都比较咪摩，因为双向行车都比较缓慢车多。好啦，呢拍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0: 热线
1: 2781-949。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2: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喺度赴一场与时光嘅约会。
3: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2: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4: 重拾旧欢，细味歌中情。

小周末了，傍晚时间六点半过后，欢迎你收听今日的重十九分。今日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预听一下就是初恋系列。最先出场的会有 Joey 容祖儿这首《再见我的初恋》。

一个星期嘅紧张工作嚟到呢一度咧，可以话喺揿低咗个停止键啦，所以亦都系时候俾自己好好地去放松一下吓。一首再见我的初恋，会唔会令你亦都谂翻起自己嘅初恋啦？初恋对于好多朋友嚟讲，会系心头嘅一粒朱砂痣，定抑或系窗前嘅白月光咧？其实对于每一个人嚟讲，初恋都可以话系好特别嘅存在嘅，因为喺嗰个好懵懂嘅年龄当中，对于爱情呢件事仲未系太了解吓，而喺嗰个时候遇上咗令到自己惊艳嘅人，可能会有啰啰挛同埋不知所措嘅表现，亦都因为系第一次好纯粹地去喜欢一个人，第一次控制唔到自己嘅心跳，所以所有最初嘅美好咧都定格喺初恋当中。所以咧唔少歌曲嘅主题都系有关初恋嘅，例如呢一首歌。每一次听到林志明的歌声，似乎又可以回到那个很单纯很清洁的年代，还有很渐远的青葱岁月，当然还有这一份无办法捉住的初恋故事。

初恋呢通常都是冇结果的爱恋故事来的，所以慢慢都会变成我们灵魂深处的白月光，虽然不可以相守，但是就可以温暖我们整个人生。有时想起身呢，可能嘴角都是上扬的。初恋就好像我们心底的刺青，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即使后来这个故事散场，亦都不负相遇。不知道大家还会记不记得你自己曾经的这位初恋情人呢？刘小慧歌手的初恋情人之所以这么多朋友喜欢，就是因为会令人想起那个恍如隔世的初恋情人。

0: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花的美丽终归短暂，
1: 青春年华终须散场，
0: 往事如烟，人生若只如初见。
1: 杯中酒，歌中情，岁月流转，情怀依旧。愿望期重拾旧欢。
2: 提起女方嘅话，唔知道大家第一感觉谂到佢乜嘢咧？会唔会系早期新手歌唱大赛攞到冠军呢一个嘅头衔？定抑或系佢虽然冇偶像嘅外表，但系咧唱歌真系好似上天赏饭食嘅一个好条件吓，所以令佢喺当年高手林立嘅嗰个年代咧，都可以突围而出。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原因，而且咧女方都曾经喺一啲电视剧里边露过面，有啲嘅角色咧都会令到大家留有好深刻嘅印象，唔单止系拍剧啦，而且里边一啲嘅歌曲佢都有份演绎，好似当中有一首咧，就系、是《你令我快乐过》，系当时黎小田为剧集《新扎师兄》所写嘅一首插曲。呢首歌咧系由郑国江老师作词嘅。女方除咗可以唱到呢一首嘅插曲之外咧，冇乜演出经验嘅佢，当时咧仲被拣中去饰演咗高老全呢个角色。咁多年过去，大家提起呢一部《新扎师兄》咧，仲会记得高老全。证明佢呢个演绎咧都系深入人心嘅，咁当然呢一首歌啦，更加多地被大家记住，因为好情深，因为好好听啊。

一首伤感嘅作品吓，你令我快乐过，亦都证明呢个故事系经已结束噶啦。吕方呢首歌，即使系咁多年之前嘅作品，但系咁多年之后咧，大家依旧会觉得佢系经典同埋历久常新嘅吓。例如讲到一个组合啦 ，Blue Jeans 嘅话，大家可能好多时候最记得佢哋嘅一首歌就系下雨天。其实由黄岭星、苏德华同埋时立文呢三位资深音乐人组成嘅呢个流行摇滚乐队蓝战士。我发现喜欢呢一个乐队嘅朋友咧，大多数都系男士，而且咧感觉到佢哋呢一个乐队唱嘅歌，比较大部分都好 man 嘅。咁虽然佢哋活跃喺香港乐坛嘅周期唔算长，但系喺华语乐坛留低咗佢哋一个比较鲜明嘅印记。其实蓝战士嘅成名曲啦，叫做《岂有此理》啊，呢一首歌唱出咗当时年轻人对于现实困境嘅种种不满，同埋对于理想嘅嗰份坚持啊。所以即时今时今日去听呢一首歌啦，都应该讲几有感慨嘅吓。咁当然呢一首歌啦，亦都会系成为咗好多喜欢蓝战士嘅朋友心里边嘅经典啦。听埋呢一首歌，结束我哋今日嘅重拾旧欢，再见你嘅时候。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94.9，949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84集。
3: 上次那里张老老向五次友地讲起他们张家700年前的一件往事，说他们张家的祖先呢是当地孔府第43代公爷孔仁玉的奶妈来。当年孔仁玉两岁大的时候，他阿爹就被一个叫做孔末的家人害死。其实这个孔末呢也是外姓人来的。那个孔末害死了老公爷之后，就招集孔府的伙计，话老公爷临死的时候讲落，就叫个孔末接引，仲讲孔仁玉呢是老公爷的妾侍和外人生的私生仔来，不接得孔氏香烟，叫人捉来杀死。咁孔府上下的人等早就俾呢个孔末攞钱收买晒㗎喇。咁当其时成班人就叫生晒，拎住灯笼火把刀枪棍棒就冲去奶妈张氏屋企啦。咁呢晚张老老一家人欢欢喜喜拜完月，啱啱想瞓觉嘅。听见屋外边啊冚冚声人声，就唔知道出咩事啊。一开门，原来孔末带住几十个人就涌咗入嚟。一下将张氏吓到定晒形啦。只见孔末手度拎住一把立立令嘅大刀，逼张氏立即交出孔仁玉，如果唔答应嘅就满门杀绝啦。张氏震腾腾咁就行入房，见到自己最小嘅仔同孔仁玉喺炕上边就争紧月饼食，咿咿呀呀四围爬。佢妈一手抱起孔仁玉，锡咗啖，啲眼泪水就掂流啦。咁啱啱想抱出去交俾呢个孔末嘅，諗下諗下又唔舍得喎。咁於是就抱起自己嘅亲生仔九儿啦。九儿呢阵时两隻手仔拎住月饼就猛咁塞俾张氏。娘食啦食啦。唉，咁就喺呢阵时房门砰声俾踢开。孔末一步就冲入房，杀气腾腾咁问，边个係孔仁玉啊？嗰两个细路见到咁嘅阵仗，吓到哇声就喊啦。佢哋母子三人就抱成一团，喊到天昏地暗啦。张氏个心諗，我衰衰地都有三个仔啊，但係孔家就得孔仁玉呢一条强啦。諗到咁佢就把心一横，抱起自己嘅仔九儿就递俾孔末。九儿又惊又怕，就死死揽住张氏条颈唔放手喎。娘，我惊啊，我惊啊！张氏就拍下九儿，将炕上边嘅糖果月饼咧就执晒俾个仔。仔啊，唔使怕，唔使怕，一阵就冇事噶啦。咁于是乎，孔末咧就认定呢个细路就系孔仁玉啦，一手抢咗过去，当场就将佢杀死。后尾为咗避祸，张氏全家出走，喺石门一带嘅深山里头就住咗十几年。张氏日夜纺线织布，同人哋做帮工、绣花、洗衣服，赚到啲钱啦，就攞晒出嚟供孔仁玉读书。到咗后唐明宗年间，孔仁玉进京赶考就金榜高中，朝廷授佢任大学士。佢返嚟接张氏进京啦。到呢个时候，张氏先敢将嗰件事呢向佢讲明白喎。孔仁玉听咗张氏嘅诉说，就留夜赶返去京城，将自己悲惨嘅身世呢就写成折纸呈俾皇帝。皇帝龙颜大怒，就发兵嚟曲阜捉拿孔末，就碎尸喺京城。孔姓人

0: 变咗中嘅世家咧，咁先由孔仁玉接翻。咁佢就系孔家嘅第43代宗兴祖啦。孔仁玉做咗孔府嘅衍圣公之后，就不忘奶妈舍子救主同养育教诲之恩，就请皇上恩准，就奉张家为孔府嘅世代恩亲啊。老老系官称，就传俾张家嘅大心抱嘅。每一代衍圣公接印都要恭恭敬敬咁送上一支龙头竹节拐杖，咁而家已经传咗20代㗎啦。攞住呢一条拐杖，连衍圣公爷都可以打，就咪话孔府嘅上下人等啦。嗱，咁五次我哋听张老老讲到呢处，李云良忍唔住就哈哈笑咯。
1: 哦，哈哈，怪唔知今朝早老老一话攞拐杖啫，就吓到孔令培走夹唔唞啦。
0: 张老老就话啦，
1: 佢算咩东东啊？700多年嚟，孔府同张家辈辈有亲呢，我个大女就是当今衍圣公嘅夫人。我哋张家并唔睇中呢一啲嘅，但系孔府系圣人嘅后裔，天下敬仰，最讲究嘅就系一个礼字，一个信字。孔令培如果真系敢喺我呢度捣乱，俾孔家嘅人知道咗啊，唔煎佢皮拆佢骨就怪啦。
2: 啊，系啦，家阵好夜下啦，你哋早啲瞓啦。而家两位知道我老老嘅身份来历，唔使怕啦，你哋安心养伤治病。孔府嗰边呢，仲有几个年轻嘅举子，过一排我叫埋佢哋过嚟，跟住先生听下课，学啲嘢都好啊。
0: 张老老讲完就起身行出屋，伍子友同云娘睇住佢个背影，心情几耐都平静唔到啊。嗱，虽然由虎牙道逃走咗李宇良同埋伍子友，张老老呢又赶扯咗孔令培，延州知府郑春友呢就照旧决定处决所有嘅在押罪犯。佢原因好简单，伍子友既然出走又捉唔返嚟，佢呢个知府就做唔成啦，要即刻逃往云贵。喺狱中在押嘅30个死囚，除咗4个系盗贼奸淫嘅刑事犯之外，咁唔系喺云南哗变返嚟中原嘅官员，就系中三郎会众嘅反叛。自己嘅真面目如果一旦暴露，上头就要重新审核，俾呢啲叛贼从郑春友手中活住出去，咁有咩面去见平西王啊？所以当孔令培返嚟报告喺曲阜冇法子捉拿伍子友嘅消息之后，郑春友先系一阵恐慌，跟住忽然间爆发出一阵狂笑咯噃。
1: 谂唔到我郑春友惨淡经营，智谋用尽，照旧系镜花水月，水月镜花。
0: 听佢笑得凄厉古怪，孔令培吓到戆晒啦噃。
1: 太瘦啊，你咁咁系太瘦，已经冇咗太瘦啦。
2: 令培，
1: 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我喺呢度1年半，你知唔知我刮咗几多啊？
0: 孔令培眼定定就唔敢回答。
2: 嘿，你唔好意思估系咪啊？话俾你知，我贪咗15万，我已经将呢15万分开3份，一份就俾咗平西王，一份俾咗朱三太子，剩低嗰5万呢，我就用嚟打点身边嘅人。所以对于当朝，我算得第一庄官；对于平西王同埋朱三太子，我就系第一清官啦。
1: 如果我有乜不测嘅，请你将呢啲说话同我传遍天下。哎呀，咁点会呢？五次友都未出兖州，我哋仲可以想法子捉拿噶嘛？郑春友就阴阴嘴笑下啦。我手中如果有兵，仲使你讲咩？可叹可惜啊！朝廷竟然冇喺兖州驻兵，你哋孔府有兵，之后唔听你嗲嘅、啊，太瘦啊！你咁你如果走咗，我点算好呢？郑春友就冇出到声，埋喺台边提笔写咗张条纸，又好小心盖咗自己嘅官印，交俾孔令培话：嗱，你攞呢张条纸去银库度提10,000银票，远走高飞啦，到云南或者到北京投靠世子吴应熊都得噶啦。哦，咁太瘦啊，你呢？
2: 我放心啦，我唔系傻嘅。今日四门齐开，处决完在押犯人之后，我都要执嘢走人噶啦。
0: 郑春友讲完就不走龙蛇，文笔加点咁亲自起草杀人嘅文告，写好晒，见孔令培仲戆居居咁坐喺度，
2: 你就唔走？做咩啊？
1: 我怕五次有抄我家。
2: 哎呀，国都冇啦，仲边有家呢？
0: 讲个消息俾你听啊！我表弟朱富祥喺固安俾罢官之后，就喺山东嘅普渡固同大响马刘大巴占山为王，聚集咗700多人。我已经写信叫佢留意啊，佢知道始终情由，又岂肯放过五次友呢？郑春友讲下讲下，就除咗挂喺墙上高嗰把长剑，抽咗出嚟弹一弹，嗰把剑嗡嗡声震。
2: 我而家最嬲嘅就係王府堡主。
0: 唉，王爷点解会选咁一个人嚟办呢件大事呢？如果唔係佢怠慢心愿，我郑春友点会有今日嘅大祸？孔令培仲喺度戆居居听住郑春友嘅说话，点不知郑春友忽然间一剑杀声刺咗过嚟，孔令培躲闪不切，嗰把剑嚓声穿到佢背门后边。
2: 你
0: 孔令培怒目圆睁，死撑住唔肯扑低。
2: 你咁系为咩啊？你讲出嚟，等我死得明白啊！
0: 郑春友拎起杯茶饮咗啖，笑眯眯咁就话啦：
2: 爱国者不能爱家，爱家必然惜身，而惜身者必然卖友。我咁系成全你，五次友知道我杀咗你，仲会抄你家咩？啊！
0: 孔令培碌大眼听完，噼啪搭低咗，无声无息咁就死咗啦。郑春友掹出嗰把剑，扯张台布过嚟，抹干净，佩戴上身，就出嚟反锁翻到大门，气宇轩昂，面色松容咁就行去签押房。嗱，所谓签押房呢，就系旧阵时啊喺衙门里头最话到事嗰个官员嘅办公室啦。今日西塞市刑场度啊，阴风惨惨，杀气腾腾啊！32个刀斧手就一色着住红衫、黑腰带，打出右手臂，磨得立立令嘅鬼头刀刀口向外，宽厚嘅刀背呢压喺毛神神嘅心口度。咁呢阵时企咗咁耐，佢哋都有啲唔耐烦咁蹬下脚。咁刑场四周围就布满衙役，连支援衙门嘅人冚唪唥掉晒嚟啦。 喺正中向南嘅一座高台上高就摆咗一张公案，几十支亡命签牌咧齐齐齐啊摆定晒。郑春友着住新速速嘅官袍，企喺公案后边，拎住朱砂笔，毫不犹豫、毫不马虎咁喺逐块亡命签牌度剔勾，再交俾司书就发落去。只见各班官员已经到位，郑春友就吩咐：
3: 预备，本府亲自监斩。
0: 喳！下面行雷咁应咗声，跟住就推住插住亡命牌嘅犯人出嚟。睇热闹嘅老百姓就一阵骚动，个个伸长颈喺度睇咯。咁突然喺人群之中就传咗一个细路仔嘅叫声：
4: 咪住！人命关天，口话无凭。知府大人既然系奉上命杀人，就应该攞出公文嚟俾大家睇下。
0: 咁刑场度行刑嘅、受刑嘅、睇热闹嘅，同埋嗰啲衙役，俾呢一声叫声就吓到戆晒咯。哇！边度嚟嘅傻仔啊？咁大胆，竟然喺呢种时候执知府大人嘅鸡脚。郑春友听咗就更加吓惊，但佢知道此时此刻就唔可以犹豫，亦唔可以耽搁，碌埋面口就大喝一声话：
5: 大胆人嚟，将呢条友仔捉起身，一齐正法。
0: 咁有几个衙役就即刻扑埋嗰个细路度啦。点知嗰个细路一唔避就二唔闪，反而照行过嚟。佢步伐轻灵，出手快捷，众人都未曾睇清佢个样啫。咁跑喺最前面一个差役咧，已经俾佢捉住啦。只见嗰个细路仔一手就拧咗个差役嘅手去背后，另外一只手咧抽出腰间嘅佩剑，嚓一声，差役嗰只手就成只跌咗落地下啦。哇！刑场周围就发咗一片惊呼。个细路仔就牙刷刷咁企喺刑场中间啦。
4: 郑春友，睁开你个狗眼睇下，系你青侯爷嚟咗啊！后面仲跟住阴差大人添，你个狗官仲唔落嚟接驾？
0: 随住佢咁样讲法，有几十个教委冲开人群，唰唰唰，一路就操入刑场啦。众人簇拥住一位神态庄严嘅女子，同一位气宇轩昂嘅将军。见嗰位将军照直行埋监斩台，一下戚起郑春友，啪声就掉咗喺地下，拧转头向住嗰个女子就话：
6: 请公主升座。
0: 嗰个女子就昂昂然行到中间，只系怀抱住佢一块立立令金灿灿嘅令牌，不露自威咁讲啦：
4: 郑春友，你知罪吗？
0: 郑春友就趴喺地下嚟。
6: 哇！吓到个云飞魄散，系天子令箭。
0: 佢知道，
6: 哇！吓到个云飞魄散，系天子令箭。
0: 佢知道呢一下玩完啦，但系又唔甘心咁样束手避擒。佢强自镇定咗下，担高头就问咯：
4: 是下官无礼，钦差大人按临兖州。既无停机，又无上献召会，只是靠一块金牌就不足为凭嘅。况且自古以来，边有女流之辈任钦差大臣嘅？一定是刁府恶奴冒充钦差，要嚟劫持法场，图谋不轨。
0: 嘿，佢越讲越狼胎，竟然对住台下嘅衙役就大声叫啦：
4: 人嚟！将呢个冒充钦差嘅刁府同我捉起身。
0: 台下嗰啲衙役呢仲喺度彷徨，郑春有块面啊早就俾啪声冚咗一巴。嗱，冚佢嘅正係嗰位将军，只见佢话：
6: 狗奴才，胆敢如此放肆，
4: 听住啦，我係奉旨出巡嘅上柱国将军和硕额驸孙延龄，上座嘅乃係钦差大臣天子御前一等侍卫和硕公主孔四贞，仲唔跪低参拜？
0: 听讲钦差竟然是和硕公主夫妇啊！郑春又吓到成个瘫咗。

0: 一下坐都爬唔起身啦。嗱，睇嗱个人呢，早就听讲过，本朝有个独一无二嘅女侍卫，咁边个唔想睇下呢位大名鼎鼎四格格嘅风采呢？人群中就即时骚动咯，但佢哋唔敢逼上嚟，只喺度窃窃私语，喺度议论。咁刑场上嘅气氛，霎时间就倒转过嚟啦。郑春友带嚟嘅衙役快班刀斧手，一个个冇离心机咁企喺度，就唔知点好。而嗰班待斩嘅囚犯呢，眼中就并发咗希望嘅火花啦。嗱，各位，所谓恶有恶报啊！郑春友啊想杀人灭口啊，点知而家咧就落入孔四精嘅手中，点样处置佢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

0: 建设三路呢边仲有天宁广场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向嘅车咧较少嘅，呢几边可以轻松通过。体育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仲有往塘西路两边方向嘅车咧较少嘅，两边都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上桥位方向同埋落桥位方向嘅车流咧，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但系现时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行。最后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啦，南岸方向上桥位嘅位置同埋桥面嘅车流唔算特别塞车嘅，咁市区方向呢边嘅车流主要都系聚集喺桥面上嘅，咁落到落桥位呢个位置系畅顺好多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顺。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2: 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13: 宝贝，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的，当绿灯亮起来的时候，车辆就会停下来，我们就可以过去啦。
12: 灯亮了，是不是就不可以过去呢？
13: 没错，宝贝真聪明。红灯停，绿灯行，你要记住哦。
12: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安全我们行。
14: 车辆行人各行其道，大家安全最重要。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家是晚上8:30，城市的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的归属。我是阿燕，你现在收听的是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是以叠字、词句的结构以及平衡句式，这样可以增加读者的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3: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2: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3: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鼎湖区和大型产业集聚区调研，落实落细服务保障，培优育后产业家底。肇庆市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

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深入部分企业项目现场，就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优化提升服务保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调研。张爱军首先来到鼎湖区莲花镇莲塘片区，听取该片区征地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坚持规范高效推进项目用地保供，建立完善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抓好土地集中连片开发，为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随后，张爱军前往位于大型产业集聚区的秒盛食品饮料生产项目好博窗控智能系统项目现场，走进企业产品展厅、生产车间，查看了解企业业务布局、项目规划建设、产品性能品质及市场营销等情况，并参加好博项目产业园开园活动。他鼓励企业继续深耕主业，走好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路子，全力抓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依托优质产品和过硬技术制胜市场，同时叮嘱企业始终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企业发展生命线。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稳扎稳打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努力在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找准肇庆定位，展现肇庆担当。要围绕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遇窗口，进一步做大做强主导加特色产业集群，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赛道，不断培优育厚产业家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要全力做好招商引资文章，强化大抓产业，抓大产业的鲜明导向，聚焦产业链上下游，开展靶向招商、敲门招商、以商引商，精准招引一批根植性强、产品附加值高的创新型企业、链主企业，打造更多经济新增长点，进一步挺起产业发展的硬脊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项目为王、企业第一，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将会起扶起政策包送进企业，以母亲式服务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让落地项目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9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救灾、三农、招商引资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增强综合生产能力。要全面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促进农民增收。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涵养文明乡风。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好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加强对学生、野外作业人员、外来人员等重点群体的防汛宣传教育。要加强调度指挥，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会议专题学习生态环境法典，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法典颁布施行的重要意义。要抓好生态

0: 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增强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要在法治轨道上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取得新突破。会议召开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行政复议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要着力破解短板弱项，系统提升全市行政执法水平，要协同联动提升工作质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会议研究部署招商引资及增资扩产工作，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建立完善直观清晰、注重实效的招商引资评价体系，精准检验招商工作实效。要强化土地、资金、能源等要素保障支撑，减轻企业运营负担。要拓宽招商项目线索渠道，以产业招商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9日，由肇庆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联合主办的肇亮童心公益同行肇庆市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在肇庆市第一中学江滨校区启动，市领导吴抱水出席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分享成长心声，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做心理健康专题授课，为学子疏导心理压力，普及心理知识。同时，主办方为全市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库专家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充实我市心理关爱专业人才队伍，筑牢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保障根基。吴抱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站位，固本培源，抓实常态化心理关爱，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要协同联动，全域覆盖，织密加校舍守护网络，形成全域联动共建共享的守护格局。要用心用情，提质增效，做实做优公益服务，推动短期公益活动转化为长期长效服务。据悉，活动由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等多部门联动社会力量共同发起，将于2026年至2028年期间，通过课堂宣讲、心理团辅、业务培训等系列举措，广泛普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基础知识，提升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素养，加强基层心理服务和危机预防干预能力，建立健全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支持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高新区各相关部门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电牌调度，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入汛以来，肇庆高新区共出现六场暴雨过程，龙舟水基本持平。7月3日至6日，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全区平均降雨 136.7 毫米，目前各山塘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肇庆高新区东围电牌站工作人员许宪康：
1: 进入汛期，尤其是龙舟水集中降雨阶段后，全区七座电牌站已全面进入迎战状态，总排水能力达到200立方米每秒。
0: 当前已进入台风多发季节，肇庆高新区三防办将继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肇庆高新区三防办副主任方明：
2: 时刻强化监测预警，与部门协调联动，持续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科学调度水工程，深入开展隐患排查，聚焦低洼点、地质灾害风险点、城区老旧危房，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信息及时准确上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系列灾情。肇庆市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携带专业装备与爱心物资，星夜驰援广西洪涝灾区。7月9日14时，由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肇庆高新区七星退役军人救援队联合组建的第二批救援队伍紧急驰援广西贵港市。此前，肇庆

0: 高新区第一批救援队伍已先期抵达广西灾区开展抢险作业。经过近三日连续奋战，顺利完成大量群众转移与基础物资运送工作。本次集结的第二批救援队伍共计16名队员。本次救援队专门携带了大疆载重无人机，出动水域救援装备车、运输保障车以及大型排涝车。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党支部书记熊耀民：
1: 我们做一名退伍军人，一直受党的教育，我们也时刻保持初心，把部队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下来。当看到广西人民受灾的时候，我们义无反顾的会加入进来。
0: 针对此次广西南宁宾阳发出救援求助，淮吉南狮救援队第一时间响应，先行调派佛山总队救援力量，携带救生艇、救援车辆、应急物资奔赴灾区，于7月7日凌晨抵达后，第一时间投入抢险作业。7月8日傍晚，淮吉第二批支援队伍火速集结出征，三辆满载爱心物资的货车连夜奔赴宾阳灾区。灾情发生后，鼎湖区企业积极响应，主动驰援。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员主动放弃休息，全程参与物资清点、搬运、装车工作。针对广西横州市受灾群众饮水紧缺难题，企业紧急筹备首批14000瓶饮用水，7月9日发车送往横州受灾一线，目前物资已顺利送达灾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中国品牌优秀案例评选结果出炉，淮吉县区域公用品牌淮吉味道成功上榜。这是该品牌继斩获首届县域品牌擂台赛铜奖、2024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后取得的又一项国家级荣誉。近日，端州区实施品味端州品质教育推进会暨兴研书院教育基金会命名活动举行。端州区为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和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授牌，持续壮大集团化办学矩阵。其中，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二中学。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办，各项目参赛名单陆续公布，肇庆共有五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是田径选手梁晓静、孔莹莹，游泳选手李佳平，自行车选手李志伟，以及滑板小将朱元玲。他们将代表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本届亚洲顶级综合性体育盛会。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全国总工会9日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 平均气温比1991

0: 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依托佛山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统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四会市黄田镇强村公司完成大顶苦瓜从大棚试验到露天连片种植的跨越，历经两年试种验证滚产效益，这项特色果蔬顺利走出试点田块，落地西岸、万洞、燕朗等多个行政村，由强村公司牵头经营发展，订单直达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为填补砂糖桔种植空窗、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找到了新路子。初夏时节，记者在四会市黄田镇看到这里的田间绿意盎然，大顶苦瓜藤蔓爬满枝架，拳头大小的瓜果挂满枝头，田间地头采摘、分拣、打包的农户忙个不停，刚摘下来的鲜果随即装车分批发往广州、深圳、佛山、肇庆的批发市场和餐饮门店，订单早已排到采收季末尾，呈现供不应求的火热场面。这份丰收的背后，源自佛山驻黄田镇帮扶工作队和强村公司两年多来的持续深耕。黄田镇是农业专业镇，长期依靠砂糖桔单一产业，果树管护空档期，土地产出不足，农户收入起伏较大。为破解产业一条腿走路的境况，工作队带领强村公司将目光瞄准品质优良、市场紧俏的大顶苦瓜，开启小范围引种试验，历经两年试种，2.5亩露天试验田单季总产量突破20,000斤，总销售额超过40,000元，亩产稳稳突破8,000斤。从大棚种植转向露天栽培，不单止大幅降低设施投入成本，苦瓜对本地自然环境的适应性亦进一步提升，彻底实现了大顶苦瓜在黄田规模化种植的可行性。试验田取得成功，扩种随即全面铺开。如今黄田镇正式启动户外连片扩种，首期落地规模达到25亩，种植范围亦不再局限于原先的试点村，形成多村联动发展格局。下一步，黄田镇将继续稳步扩种大顶苦瓜，持续扩大多村连片种植面积。工作队将会继续提供技术指导和销路保障，带领强村公司同步推进标准化种植、统一包装和品牌运营，将黄田大顶苦瓜打造成为继砂糖桔之后又一张镇级农业名片。与此同时，当地还将配套发展采摘体验、农旅休闲项目，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小苦瓜成长为富民兴村的大产业，持续带动更多农户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为推进8,000,000工程不断走深走实筑牢产业根基。近日，四会市地豆镇好好彩生活超市地豆店正式开业，该项目是地豆镇盘活闲置资源、优化城镇便民服务的重要民生举措，将进一步完善镇域商业配套，提升群众生活便利度和幸福感。据了解，生活超市由地豆镇返乡人员引荐落地，成功引进大湾区连锁商超品牌。超市总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卖场面积约800平方米，填补了地豆镇规模化便民商超的空白，将民生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感。目前超市已为当地提供15个固定就业岗位，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既能稳定增收，亦能兼顾家庭照料。

0: 後續超市將根據運營發展需求持續擴招，持續釋放本地就業崗位，切實以小微民生項目做實穩就業、暖民心實效。下一步，四會市地鬥鎮將持續聚焦群眾急難受盼，盤活閒置資源，完善城鎮配套，優化民生服務，統籌便民消費、穩崗就業、產業提質各項工作，持續增進民生福祉，不斷提升核區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各位，這次四會之聲的全部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無論是在車水馬龍的鬧市，
2: 亦或
1: 景色宜人的地方，
2: 對自在隨性、
1: 對自在隨性、
2: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 有著始終不變的追求。肇慶電台，
2: 肇慶電台，自在暢遊，
1: 暢行，
2: 暢行949。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遇到山洪、泥石流的时候，应该怎样防范？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一个地区如果短时间内连续降暴雨，河水会猛烈上涨，漫过堤坝，淹没农田、村庄，冲毁道路、桥梁、房屋，这个就是洪水灾害了。如果发生洪水，我们应该怎样自救呢？首先就是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该按照预定线路，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等的地方转移。如果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底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板和木床等等做水上转移。第二方面，洪水如果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就要马上爬上屋顶、大树或者高墙做暂时的避险，等待救援，不可以单独游水转移。第三方面，在山区如果连续降大雨，容易暴发山洪，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尽量避免渡河，以防止被山洪冲走，还要防止

0: 泥石流的发生。而在预防泥石流方面，首先就要随时注意当地气象部门在电台电视台上面发布的暴雨消息，利用电话广播等设施收听当地部门发布的灾害消息。当降大雨或者大暴雨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值班，一有情况就及时叫醒睡觉的人。第二点就是时刻注意听屋外任何异常声音，好似树木被冲倒、石头碰撞声音咁样。而离沟道较近的居民都要注意观察沟水流动的情况，如果沟水突然断流或者变得非常浑浊，这个可能就意味着泥石流即将发生，应该马上撤离。第三方面就是如果有关部门已经发出山洪泥石流的预报或者预警，就讲明上述以上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应该马上组织人员按照原定的疏散路线迅速离开危险区，到安全点去避难。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遇到山洪泥石流的时候应该怎样防范。我是小鹏，今天时间再见啦。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2: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3: 这两天有人问我说，阿星100元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呢？我想了想，100元是究竟现在是可以做些什么呢？买只榴莲都不够的。当然啦，我们今晚呢繁星点点的 Topi 就是跟大家一起谈谈怎样巧妙地用100元去过一个礼拜的我们所谓的这个退休生活。讲的是退休生活，即是你乜都不用做了，你这个礼拜呢你就用100元去度过而已。咁究竟怎样巧妙地去利用这100元去度过这一个礼拜呢？大家不妨可以留言给我们的。我们节目微信号是 FXDD928 啦。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好搞笑啊！佢话咧，人哋退休咧就系靠养老金嘅，我退休咧就系靠桶装水嗰啲押金啊！睇嚟你都押咗几多啊？咁啊？

所以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100蚊过一个礼拜啊，我一日嘅奶茶钱咧都唔止呢个数啦，咁啊，你呢个属于系特困人员系咪啊？咁样，即系讲真句啊吓，少饮呢啲啊，奶茶呢啲咧少饮啲啊，饮多啲功夫茶啊。

呢个 friend 留言咧，佢话阿星啊，我建议咧改名啊，就系改成咧关于我如何靠空气同埋意志力续命七日咁样啊，就唔好讲话咩$100点样去度过呢个一个礼拜嘅退休生活啦啊。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咧话呢个边系退休生活啊？呢个简直系荒野求生之菜市场版咁样。你意思系咪真系去市场嗰度睇睇有冇啲笋嘢汁啊？收市价。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就计咗条数出嚟嘅，佢话咧阿星啊，平均咧一日系14.28蚊嘅吓，比我养嘅嗰盆多肉仲要食得少咁样吓，咁你意思即系话咧，你系即系你仲可以再可以食得更加丰富啲，咁系咪咁嘅意思咧吓？即系100蚊多个头啦吓。另外咧就系呢个 friend 佢讲啊好得意啊，佢话如果第四日你冇饿晕嘅话咧，证明咗一样嘢吓，你上个礼拜咧收埋咗啲私己钱啊，其他嘢我唔听咁样啊。收埋私己钱都俾你发现到啊。睇嚟呢招咧可以用一用喎，即系俾100蚊你老公，要佢过一个礼拜。

另外呢，仲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升啊$100呢，过一个礼拜我肯定呢就会用$98呢去买面，然后剩低$2鸡呢就攞嚟买老干妈。哇，呢、這个礼拜呢搞掂咁样。我想问下你，你$2鸡去边度买老干妈呢？不过你呢句话呢又提醒咗我啊，用几蚊鸡出去食碟肠粉嘅时候呢，叫佢打包一大袋啲辣椒酱，你真係可以挨个礼拜。

外探險，到時候咧就連散步咧都會順帶咧去揾啲打折嘅菜啦嚇，咁啊，正所謂一舉兩得咁樣啊。聽你咁講，我100蚊你真係可以搣兩個禮拜都得喎。

呢个 friend 嘅话咧，哇阿星啊，100蚊过一个礼拜咧，即系比我当年咧大学穷游咧仲要狠啊！大学咧嘅时候，偶然之间咧都可以食个速食面嘅吓，即系你讲嘅呢个咧就直接咧可以开启极简养生模式啦。就连咧调料包啊都可以都要按克去分配啊，放多啲咧就超支噶啦咁样。退休之后咧直接咧变成咗数学大师，计数嘅话咧。即系计账啊，比计退休金咧仲要精准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100蚊过一个礼拜咧，每日最开心嘅娱乐活动咧，唔系玩手机啊，系数剩低落嚟啲钱，数完咧再规划咧听日嘅生存攻略。咁啊，到时候咧发梦都喺度抢嗰啲打折嘅菜啊，咁样诶，同埋咧醒咗第一件事就系数钱。

呢个 friend 佢话咧，阿星啊，我本嚟以为咧退休咧就系、是、躺平啊享福嘅吓，但系咧听你讲咗咁多嘢之后咧，发现咧吓、啊、退休咧其实系精打细算嘅修行嚟噶，100蚊要撑一个礼拜咧，唔单止要识得买菜啦，仲要识得咧计数啦，识讲价啦，识抢特价嘅嘢啦，哇呢套技能组合咧，俾啲后生仔搵嘢做咧，仲要全面啊，退休咧直接咧练成咗全能型嘅人才啊！

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企业发展生命线。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稳扎稳打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努力在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找准肇庆定位，展现肇庆担当。要围绕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遇窗口，进一步做大做强主导加特色产业集群，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赛道，不断培优育厚产业家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要全力做好招商引资文章，强化大抓产业，抓大产业的鲜明导向，聚焦产业链上下游，开展靶向招商、敲门招商、以商引商，精准招引一批根植性强、产品附加值高的创新型企业、链主企业，打造更多经济新增长点，进一步挺起产业发展的硬脊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项目为王、企业第一，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将惠企扶企政策包送进企业，以母亲式服务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让落地项目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9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救灾、三农、招商引资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增强综合生产能力。要全面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促进农民增收。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涵养文明乡风。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好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加强对学生、野外作业人员、外来人员等重点群体的防汛宣传教育。要加强调度指挥，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会议专题学习生态环境法典，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法典颁布施行的重要意义。要抓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增强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要在法治轨道上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取得新突破。会议召开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行政复议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要着力破解短板弱项，系统提升全市行政执法水平，要协同联动提升工作质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会议研究部署招商引资及增资扩产工作，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建立完善直观清晰、注重实效的招商引资评价体系，精准检验招商工作实效。要强化土地、资金、能源等要素保障支撑，减轻企业运营负担。要拓宽招商项目线索渠道，以产业招商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0: 9日，由肇庆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联合主办的“照亮童心”公益同行——肇庆市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在肇庆市第一中学江滨校区启动。市领导吴抱水出席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分享成长心声，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做心理健康专题授课，为学子疏导心理压力，普及心理知识。同时，主办方为全市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库专家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充实我市心理关爱专业人才队伍，筑牢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保障根基。吴抱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站位，固本培源，抓实常态化心理关爱，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要协同联动，全域覆盖，织密加校舍守护网络，形成全域联动共建共享的守护格局，要用心用情，提质增效，做实做优公益服务，推动短期公益活动转化为长期长效服务。据悉，活动由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等多部门联动社会力量共同发起，将于2026年至2028年期间，通过课堂宣讲、心理团辅、业务培训等系列举措，广泛普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基础知识，提升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素养，加强基层心理服务和危机预防干预能力，建立健全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支持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高新区各相关部门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电牌调度，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入汛以来，肇庆高新区共出现6场暴雨过程，龙舟水基本持平。7月3日至6日，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全区平均降雨 136.7 毫米，目前各山塘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肇庆高新区东围电牌站工作人员许宪康：
1: 进入汛期，尤其是龙舟水集中降雨阶段后，全区7座电牌站已全面进入迎战状态，总排水能力达到200立方米每秒。
0: 当前已进入台风多发季节，肇庆高新区三防办将继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肇庆高新区三防办副主任方明：
2: 时刻强化监测预警，与部门协调联动，持续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科学调度水工程，深入开展隐患排查，聚焦低洼点、地质灾害风险点、城区老旧危房，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信息及时准确上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系列灾情。肇庆市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携带专业装备与爱心物资，星夜驰援广西洪涝灾区。7月9日14时，由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肇庆高新区七星退役军人救援队联合组建的第二批救援队伍紧急驰援广西贵港市。此前，肇庆高新区第一批救援队伍已先期抵达广西灾区开展抢险作业。经过近3日连续奋战，顺利完成大量群众转移与基础物资运送工作。本次集结的第二批救援队伍共计16名队员。本次救援队专门携带了大疆载重无人机，出动水域救援装备车、运输保障车以及大型排涝车。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党支部书记熊耀民：
3: 我们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一直受党的教育，我们也时刻保持初心，把部队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下来。当看到广西人民受灾的时候，我们义无反顾地会加入进来。
0: 针对此次广西南宁宾阳发出救援求助，淮吉南师救援队第一时间响应，先行调派佛山总队救援力量，携带救生艇、救援车辆、应急物资奔赴灾区，于7月7日凌晨抵达后，第一时间投入抢险作业。7月8日傍晚，淮吉第二批支援队伍火速集结出征， 三辆满载爱心物资的货车连夜奔赴宾阳灾区。灾情发生后，鼎湖区企业积极响应，主动驰援。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员主动放弃休息，全程参与物资清点、搬运、装车工作。针对广西横州市受灾群众饮水紧缺难题，企业紧急筹备首批14000瓶饮用水，7月9日发车送往横州受灾一线，目前物资已顺利送达灾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中国品牌优秀案例评选结果出炉，怀集县区域公用品牌怀集味道成功上榜。这是该品牌继斩获首届县域品牌擂台赛铜奖、2024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后取得的又一项国家级荣誉。近日，端州区实施品味端州品质教育推进会暨兴研书院教育基金会命名活动举行。端州区为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和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授牌，持续壮大集团化办学矩阵。其中，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二中学。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办，各项目参赛名单陆续公布。肇庆共有5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是田径选手梁晓静、孔莹莹，游泳选手李佳平，自行车选手李志伟，以及滑板小将朱元玲。他们将代表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本届亚洲顶级综合性体育盛会。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全国总工会9日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除外经典。
8: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是以叠字、词、句的结构以及平衡句式，这样可以增加读者的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当画班轻捉画布，
2: 生活
1: 生活
2: 有咗色彩，
1: 音符
2: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1: 时光
2: 就会奏出旋律。
1: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
1: 令生活
2: 令生活不再单调，
1: 每一坑
2: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爱在黎明破晓前，
1: 爱在日落黄昏时，
0: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1: 爱在
0: 畅行949，
1: 爱意
0: 爱意
1: 传递中。

0: 系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及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在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活

个壮士勇往向前去，刷着闪动不要放弃，彼此苹果的追求到底为了什么意义，不就是为了成为你口中的 favorite MC。 还要 speak game on fire， 他要带你们 higher， 他要证明说唱文化本身就是个 era。 我觉得现在可以好好入睡，因为世界都

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西的旋律响起 Austin 胸甲外了鲜艳的旗帜扬起
1: 艰难降临时你我患难与共、哎、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
0: 真相对白正视历史勇敢面对未来期盼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从不妥协那个尊严不容侵犯永不让步每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

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期待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我走。可能先说你们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渐行渐求。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

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痛。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命运吗？难道乃我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天天每天的行事，到底由谁来帮我成行？一整夜的周围让人完全失踪，让我们无法再这样的自由相恋。我惊吓，你发呆，两个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伤害。You're my girl, my girl, my friend.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爱走，要我如何怎么承受面？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怎么得了了？你还读什么书了？快点起床了！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地走上楼顶啊？
3: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2: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3: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2: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3: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2: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3: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2: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3: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1: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泥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0: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2: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鼎湖区和大型产业集聚区调研，落实落细服务保障，培优育后产业家底。肇庆市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启动，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月桂同心，守望相助，肇庆多地救援力量驰援广西洪涝灾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深入部分企业项目现场，就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优化提升服务保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调研。张爱军首先来到鼎湖区莲花镇莲塘片区，听取该片区征地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

坚持规范高效推进项目用地保供，建立完善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抓好土地集中连片开发，为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随后，张爱军前往位于大型产业集聚区的秒盛食品饮料生产项目郝博窗控智能系统项目现场，走进企业产品展厅、生产车间，查看了解企业业务布局、项目规划建设、产品性能品质及市场营销等情况，并参加郝博项目产业园开园活动。他鼓励企业继续深耕主业，走好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路子，全力抓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依托优质产品和过硬技术制胜市场，同时叮嘱企业始终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企业发展生命线。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稳扎稳打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努力在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找准肇庆定位，展现肇庆担当。要围绕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遇窗口，进一步做大做强主导加特色产业集群，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赛道，不断培优育厚产业家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要全力做好招商引资文章，强化大抓产业，抓大产业的鲜明导向，聚焦产业链上下游，开展靶向招商、敲门招商、以商引商，精准招引一批根植性强、产品附加值高的创新型企业、链主企业，打造更多经济新增长点，进一步挺起产业发展的硬脊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项目为王、企业第一，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将会起扶起政策包送进企业，以母亲式服务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让落地项目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9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救灾、三农、招商引资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增强综合生产能力。要全面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促进农民增收。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涵养文明乡风。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好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加强对学生、野外作业人员、外来人员等重点群体的防汛宣传教育。要加强调度指挥，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会议专题学习生态环境法典，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法典颁布施行的重要意义。要抓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增强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要在法治轨道上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取得新突破。会议召开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

0: 招商项目线索渠道，以产业招商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9日，由肇庆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联合主办的“照亮童心”公益同行——肇庆市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在肇庆市第一中学江滨校区启动。市领导吴抱水出席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分享成长心声，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做心理健康专题授课，为学子疏导心理压力，普及心理知识。同时，主办方为全市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库专家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充实我市心理关爱专业人才队伍，筑牢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保障根基。吴抱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站位，固本培源，抓实常态化心理关爱，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要协同联动，全域覆盖，织密加校舍守护网络，形成全域联动共建共享的守护格局，要用心用情提质增效，做实做优公益服务，推动短期公益活动转化为长期长效服务。据悉，活动由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妇联等多部门联动社会力量共同发起，将于2026年至2028年期间，通过课堂宣讲、心理团辅、业务培训等系列举措，广泛普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基础知识，提升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素养，加强基层心理服务和危机预防干预能力，建立健全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支持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高新区各相关部门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电牌调度，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入汛以来，肇庆高新区共出现六场暴雨过程，龙舟水基本持平。7月3日至6日，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全区平均降雨 136.7 毫米，目前各山塘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肇庆高新区东围电牌站工作人员许宪康：
1: 进入汛期，尤其是龙舟水集中降雨阶段后，全区七座电牌站已全面进入迎战状态，总排水能力达到200立方米每秒。
0: 当前已进入台风多发季节，肇庆高新区三防办将继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肇庆高新区三防办副主任方明：
2: 时刻强化监测预警，与部门协调联动，持续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科学调度水工程，深入开展隐患排查，聚焦低洼点、地质灾害风险点、城区老旧危房，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信息及时准确上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系列灾情。肇庆市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携带专业装备与爱心物资，星夜驰援广西洪涝灾区。7月9日14时，由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肇庆高新区七星退役军人救援队联合组建的第二批救援队伍紧急驰援广西贵港市。此前，肇庆高新区第一批救援队伍已先期抵达广西灾区开展抢险作业，经过近三日连续奋战，顺利完成大量群众转移与基础物资运送工作。本次集结的第二批救援队伍共计16名队员，本次救援队专门携带了大疆载重无人机，出动水域救援装备车、运输保障车以及大型排涝车。广东省彭阳应急抢险救援队党支部书记熊耀民：
3: 我们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一直受党的教育，我们也时刻保持初心，把部队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下来。当看到广西人民受灾的时候，我们义无反顾地会加入进来。
0: 针对此次广西南宁宾阳发出救援求助，淮吉南师救援队第一时间响应，先行调派佛山总队救援力量，携带救生艇、救援

0: 车辆、应急物资奔赴灾区，于7月7日凌晨抵达后，第一时间投入抢险作业。7月8日傍晚，怀集第二批支援队伍火速集结出征，三辆满载爱心物资的货车连夜奔赴宾阳灾区。灾情发生后，鼎湖区企业积极响应，主动驰援。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员主动放弃休息，全程参与物资清点、搬运、装车工作。针对广西横州市受灾群众饮水紧缺难题，企业紧急筹备首批14000瓶饮用水，7月9日发车送往横州受灾一线，目前物资已顺利送达灾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中国品牌优秀案例评选结果出炉，怀集县区域公用品牌怀集味道成功上榜。这是该品牌继斩获首届县域品牌擂台赛铜奖、2024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后取得的又一项国家级荣誉。近日，端州区实施品味端州品质教育推进会暨兴研书院教育基金会命名活动举行。端州区为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和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授牌，持续壮大集团化办学矩阵。其中，颂德学校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将吸纳肇庆市第二中学。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办，各项目参赛名单陆续公布，肇庆共有5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是田径选手梁晓静、孔莹莹，游泳选手李佳平，自行车选手李志伟，以及滑板小将朱元玲。他们将代表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本届亚洲顶级综合性体育盛会。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全国总工会9日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夏夜热浪，
5: 都市灵感，
4: 汽水创意，
5: 灿烂调频，
4: 灿烂调频，
5: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2: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1: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2: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1: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2: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鼎湖区和大型产业集聚区调研，落实落细服务保障，培优育后产业家底。肇庆市百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启动，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月桂同心，守望相助，肇庆多地救援力量驰援广西洪涝灾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深入部分企业项目现场，就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优化提升服务保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调研。张爱军首先来到鼎湖区莲花镇莲塘片区，听取该片区征地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坚持规范高效推进项目用地保供，建立完善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抓好土地集中连片开发，为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随后，张爱军前往位于大型产业集聚区的秒盛食品饮料生产项目好博窗控智能系统项目现场，走进企业产品展厅、生产车间，查看了解企业业务布局、项目规划建设、产品性能品质及市场营销等情况，并参加好博项目产业园开源活动。